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耶稣虽然叫那一些被医治的人不要四处去说他们是被耶稣医治的，可是对于耶稣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却是越讲越清楚。对许多相信他的人来说，当然他们十分被鼓舞，但是对那些要抓耶稣把柄的人来讲，却变成了他们可以拿律法来控告他的机会。可是有这么多相信耶稣的群众在那里，那可不是这一些想害他的宗教领袖他们敢随便就轻举妄动的，所以他们也在等一些好机会来临。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渐渐传开了，跟来的人是越来越多，耶稣会怎么做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耶稣带着门徒们看到来到他附近的人是越来越多，耶稣总是尽力地给他们讲论上帝的道，而且医治好多好多的病人。就在这样越来越忙碌的时候，有一天耶稣离开了大家，一个人走到山上去祷告。他花了一整个晚上在向上帝祷告，好不容易快到天亮的时候，他让门徒们也跟着到山上来，然后从叫来的这些门徒当中挑选了12个人，特别称呼他们为使徒。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只是要跟从耶稣来学习，还要出去成为耶稣差派出去的使者一样。当中有当过渔夫的西门，就是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的那一位，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接着还有另外一对渔夫兄弟，就是雅各和他脾气暴躁的兄弟约翰，其他还有腓力、巴多罗买、当过税吏的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当时带着强烈的复兴以色列国理想的激进党人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还有最后就是曾经出卖了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就招选了这12位被称为使徒的门徒到他面前，就对他们说，
1: 我拣选你们，除了要你们常常跟我一起同行传道，还要差遣你们出去传上帝的道，并且我还要赐给你们有赶鬼的权利。
0: 耶稣为了帮助他们可以顺利传达上帝的道，还特别赐给他们驱逐邪灵和医治各种疾病的权利，好帮助人们可以恢复健康，得到信心。耶稣就这样带着新选立的使徒以及其他的门徒回到山下，在那些四处跑来跟随的百姓当中。他就快要到山下的时候，看着这些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甚至从沿海的城市泰尔、西顿等地远远的地方跑来的人，他们都想要听耶稣教导，他们全部集合了到了这里。当中当然还有好一些人是想要得到医治的，有些也希望他们不再被那些邪恶的灵欺负和伤害，有的甚至想，如果他有机会可以摸一下耶稣，他一定就可以得着医治了。所以看到耶稣要到了，就许多人不断地往前拥挤，要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也真的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医治了他们，是想要得到健康的都被治好了。好不容易忙到了一个段落，耶稣就让百姓们坐好，要跟他们讲天国的好消息。耶稣对着门徒开始说，
1: 虚心的人，就是那些心里谦虚觉得需要上主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正是预备给这样的人。哀痛的人，就是那心中哀伤的人有福气了，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上帝赐给他们的地土，没有人可以夺走。饥渴慕义的人，就是那一些爱慕真理、渴望上帝公义的人有福气了，因为他们的心愿必定得到满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蒙着连续。清心的人，就是那一心寻求上帝心意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看见上帝。使别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是那一些为坚持对上帝的信心和行良善的事，却受到了不当对待的人，也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他们正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如果有人若因为你们相信我、跟从我，进而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不用气馁，要记得你们是有福气的人，反而应该要欢喜快乐，因为证明你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就好像以前那些传上帝讯息的先知，当时那些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不相信他们的话的。
0: 耶稣这里讲的福气，就是以天国的角度来说的哦，是提醒这些百姓和门徒们，当天国的子民，做神的百姓，就可以让这些事成为他们的福气呢。 耶稣继续提醒他们，反倒是那些一直过着安逸富足日子的人要好好醒过来了，因为接下来跟着主耶稣所要经过的日子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安舒方便了。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必然要因为相信耶稣而面对很多世界的压迫和生活的贫困的。而且如果他们凡事都只想要得到世人的称赞，真的要小心了。要不就是他们的生活已经跟世界妥协了，要不然就是这些人等着要抓的把柄来陷害他们呢。其实耶稣不是要信他的人都刻意去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而是要记得在信心当中过生活，不要被世界暂时的名利和奢华享乐给迷惑了。一旦失去这些，就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那可就可惜了。看来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样的祝福是要从心里将天国所重视的事情认真的当成自己的信念去做才行的。因为耶稣继续的谈起天国行事的原则，并且和他们过去所知道地上的法律的惯例又做了一些比较。耶稣就说，
2: 你们这些听从我的人，要记得去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恨恶你们的，还要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为侮辱你们的人祷告。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另外一边也让他打吧。有人拿走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吧。谁对你有所要求，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也不要再去要回来。
0: 乍听这些话，好像跟耶稣的人都要变成一个任人宰割的人，甚至还要为那些欺负他们的祷告，这实在一点都不合常理。如果天国要的是这样，那真让人想不通了。所以耶稣有补说了一句是，
2: 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
0: 原来耶稣要我们

我们该要学着跟天父一样的仁慈，用仁慈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因为天父也这样的对待我们和他们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像天父的儿女。我们儿童圣经故事跟你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代祷。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救生栏下篇，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五章8-11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 红武，这太酷了！
0: 当杰斯的叔叔驾着直升机沿着河飞行时，杰斯惊叹道。叔叔泰勒是直升机紧急救护服务的飞行员，他正带着杰斯和他朋友科特飞行。科特笑着说，
2: 给我们讲讲你的营救历险故事吧。
0: 泰勒叔叔指着河水说，
3: 看到瀑布附近的白桦树了吗？沿河有一些标志，警告划船的人不要越过那些树，因为那段河域有一股强大的水流。要是船被水流控制住，往往会直接从瀑布那头翻下去。
2: 您曾救过翻下去的人吗？
3: 啊，几周前，一个钓鱼的人专心致志地钓鱼，任由他的船漂在水上。他并没有注意自己漂移的速度。当他意识到危险时，他已经越过了那些树，回不了头了。
2: 您用救生栏救他了吗？
3: 啊，是的，我的搭档跟我一起，他把救生栏坠下去，那个人很快就爬了进去。当他进入直升机安全地带的瞬间，他的船就从瀑布那边翻过去了。
2: 哇，好惊险！
3: 是啊，他说他正在漂浮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警戒线。
2: 所以他不是故意越界的，他只是随波漂流。
3: 对啊，所以在河面上时要多加注意，随波漂流太危险了。
2: 嗯，下次我们划船时会注意的。
3: 很好。但我们也会以其他形式漂流，我们会跟着其他人的想法随波逐流，而不是持守福音的真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钱、权力、名誉这些东西是重要的，但是追逐那些东西只会带来毁灭。
0: 泰勒叔叔把直升机俯冲过另一个奔流的瀑布。
3: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保持警醒。我们应该相信并跟随耶稣，而不是以大多数人的想法作为真理。只有耶稣能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陷入绝境。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信靠并跟随耶稣吗？还是你正追逐这个世界所提供给你的东西呢？把他们当作上帝的祝福来享受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购买更多东西或让人们喜欢你，你就已经漂流进入到了危险地带了。只有耶稣能救我们并给我们永生，相信并跟随他吧。今日秘诀，相信并跟随耶稣。今日金句，罗马书第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真是一位有大能力、托住万有、掌管万有的神。
1: 上帝给耶稣战士们的其中一条命令，就是要照着爸爸妈妈所要他们做的去做，所以给我一个 O， 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E， 给我一个 Y。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经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见面。又是一天过去了，您今天对主有什么新的经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今天更认识神，更看见神的荣耀呢？当我们谈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迹就是神做事的记号，就是叫人看了以后，能够知道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能够归荣耀于神。像耶稣在迦拿的婚宴里，把水变成了酒。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神迹。接下来，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迦拿行完了这个把水变成酒的神迹以后，他就下到加百农去，以后他沿着约旦河往南走，经过耶利哥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洁净了圣殿，赶出了那些在店里卖牛、卖羊、卖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又守了逾越节，就在犹大地区的乡村里游行传道，医病赶鬼。后来他又特意经过撒玛利亚，去向一个有五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不但拯救了这个落在罪恶里的撒玛利亚妇人，也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认识了耶稣，相信了耶稣。等耶稣回到加利利以后，他又来到加利利的迦拿，并且行了他在加利利地区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圣经在手边，请您翻开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神迹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46到54节。其实迦拿是个很小的村庄，在犹太人中间，如果不是熟悉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恐怕还不一定会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城。但是耶稣不在乎这个城大还是这个城小，耶稣只在乎那里的人需要福音，耶稣只在乎那里的人愿意顺服他的话，愿意接受他。于是当耶稣在这里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以后，这个小小的迦拿就不同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6节里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可见迦拿这个名字和耶稣所行的神迹连在一起了。人家一想到迦拿就会说，就是那个耶稣把水变成酒的小村子啊。听众朋友，这有多光荣啊！如果我们身上也有一些神做事的记号，让人家一提到我们，就能够想起神的荣耀，想起神的作为，说，那就是神所医治的某某人，那就是为了神情愿吃亏的某某人，或者，那就是大有信心的某某人，那就好了。

现在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回到他上一次行神迹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按照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这个大臣应该是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手下的一个官。既然圣经说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家很可能就是在离迦拿不太远，大概只有32公里之外的加百农。说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和迦拿比起来，实在要算是加利利地区一个很大也很出名的大城市了。它的位置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是一个港口，也是一个因为加利利海丰富的渔产而繁荣的地方，有税吏的办事处，有高官的住宅，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它也像今天很多的大城市一样，生活越舒适，物质条件越好，人的心就越不要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主耶稣曾经责备那里的人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这么说，加百农的确是一个罪恶和不信的城市。但是这一位大臣，他虽然住在加百农，他虽然天天接触的是那些应着景象不肯接受福音的人，但是当他的儿子生病，而且病得很重的时候，他知道医生不能救他的儿子，他知道金钱不能保住他儿子的命，他知道地位不能给他儿子任何的帮助，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就是那位曾经把水变为酒，显出神荣耀的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是不是立刻答应他，跟他去医治他的儿子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八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听众朋友，照圣经的记载来看，这个大臣并不是很有信心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也并不多，他只是听见过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他是抱着求医生的态度来找耶稣的。结果耶稣并没有站起来跟他出发到加百农去，耶稣并没有看在他是个大臣的面子上客客气气地答应他的要求，耶稣反而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好像是在责备他向神求神迹，责备他的信心不够。而这个大臣的优点就是他肯谦卑下来，情辞迫切的直求，他不管耶稣怎么说，他就是单单的仰望耶稣，求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救下去。听众朋友，一个情辞迫切向神直求的人，主必定会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你等，说我待会儿再回答你。这位传道人就生气了。下一堂课，主的老仆人要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这种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呢？这位大臣，他谦卑，他肯情辞迫切的直求，他没有顾到他的面子，他没有顾到主的话是不是伤害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十和五十一节那里，当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竟然没有照他的要求随他回去医治他的儿子。可是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是也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有神做事的记号吗？那么我们经历不到主的工作，是不是因为我们放不下自己的自尊，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不肯为着我们的需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呢？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多么骄傲，甚至在你的面前也受不了你的责备，受不了你叫我们等，受不了你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地到你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你，情辞迫切地向你直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奔走天路的时候，都会有疲累、腿脚发软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的12章12-13节鼓励我们：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愿下面这首歌曲激励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来到圣经讲坛，收听我们为你播放的钟顺贵牧师主讲的信息。今天他要主讲的题目是主仆之间。钟牧师现在是活水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今天要透过以弗所书来与我们分享主仆之间的信息，希望你能够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放下许多生活的准则在世上让我们可以依循。主，我们谢谢主，因为这些你给我们的要求命令，不但符合主你自己的期盼，也符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因此我们不但求主让这些话教导我们，更求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行出来的力量。今天我们要思想主仆关系也求主带领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从谈以弗所书谈家庭关系开始，我们讲到六种对象：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今天谈主人、仆人，六个对象讲三种关系。那前个两个关系呢夫妻父子的关系呢，都是因为家庭产生的。那今天讲主人仆人，却是因为从工作而产生的，但是发生的区域范围是在家庭。所以呢，这三种关系，夫妻父子跟主仆的关系，可以说最为密切，也最能够反映出我们信徒的属灵状况。那今天我们谈主仆关系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当时整个罗马社会的一个背景，只要我们了解了，我们才来看这个保罗写这一封书信，写这个主仆关系，他真正想表达的含义会是什么。在罗马统治时期呢因为我们知道战争常常战争就有输赢，那么输的常常被打败以后就成为战俘，战俘掳回来自然就成为奴隶，所以呢战争越多战俘也越多。在罗马呢统治了整个欧亚非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国家很强盛，所以呢掳掠了许多的希腊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打仗民不聊生，所以呢有一些有钱的地主常常就欺压没有钱的，所以呢就变成许多人欠债，欠债最后还不了，只好卖身为奴。那第三种就是因为奴隶生小孩，那自然也是奴隶。所以呢这三个关系当中呢，在罗马社会里面奴隶遍满了整个整个他的疆界国土里面。所以有些人当时的学者估计，在罗马时期的奴隶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三个人有一个是当奴隶的。那我们想到奴隶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说这些奴隶可能就是没有受过教育啦低文化水平的人，不是的，相反的，真正的这些奴隶，特别是罗马打败的希腊这些人，许多是高水平的，有人当哲学家的、医生的、文学家的、教师的 都比比皆是。所以罗马人是用武力征服了希腊，但希腊人却用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呢，许多的这个家庭啊，他有很多奴隶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把小孩就交给奴隶养来教导，许多的辩论请奴隶来写稿子，许多的事情都由奴隶来经营。所以奴隶呢，在当时是促进文化进步的一群人。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但是呢，因为奴隶身份的关系，所以呢没有丝毫的地位，在罗马人的这些主人的眼中啊，是被瞧不起的，可以任意买卖，可以任意杀戮。所以呢，这些奴隶就像一种工具而已，会说话的工具而已。那保罗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既然写主人仆人要怎么样互相对待，如果看这个内容跟了解当时的背景，你就会发现哇，这是一个很敏锐很敏感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呢，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如果被挑望起来挑动起来造成反抗，就会造成整个罗马帝国的暴动。所以呢，他们说奴隶是潜伏的潜在的敌人，在罗马政府来看。所以任何人就不要去挑起这个问题，因为你鼓励他们说你有自由，鼓励奴隶说你可以争取你的主权，那完了，那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反抗主人，整个罗马帝国就会暴动。那保罗的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他要谈主人仆人？这个仆人在原文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讲的奴隶。他为什么讲这两个关系呢？而且我们讲的时候还说，你们这些主人呢、啊，还要好好的对待仆人，好像为这些仆人争取一些的权利。难道保罗想表达的意思是希望提升奴隶的地位，而达到颠覆罗马政府的一个目的吗？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他讲的看起来好像是社会伦理，事实上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想讲的却是个人伦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奴隶制度的问题，但是保罗想讲的是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看这样的一段背景的时候，他希望无论主人无论仆人都应该按着真理而活，用上帝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带出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社会，进而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当时有一个叫 Will Durant 文明的故事作者，这位作家，他讲一句话，罗马皇帝凯撒是透过制度来改变人，而耶稣基督却是透过人来改变制度，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发现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事实上一直到1000多年以后，整个奴隶制度才慢慢的被改变。如果保罗那个时候正是要挑起整个教会透过传福音也把奴隶制度提升反抗罗马政府，那今天我们也看不到听不到福音，很可能就被镇压，基督教也从此覆亡。所以保罗没有这样做。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主人奴隶，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制度，那这样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是有关系的，虽然没有奴隶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它所涵盖的所谓的教训内容啊，就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主人观念跟仆人观念。如果你现在在公司里面你是一个小主管，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主人可能讲你了。如果你在公司上班，你上面还有上司，你上面还有长官，那可能讲的仆人就是你了。所以呢，在生活上我们都会碰到，今天要么我们是当一个主管，我们有部署的这个人在我们下面，那如果我们当做一个上班的下属，在我们上面都有这个上司。所以我们看今天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来看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首先呢，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先对仆人讲话，那这个呢 是在新约神学里面，特别这几年所谓的奴仆神学、仆人神学一直被强调的。因为呢，你发现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他说，我来虽然是一个救主，带救恩来世上的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看他是奴仆身份的。然后呢，在最后的晚餐要离开世界了，他既然束上腰端起水为他的门徒洗脚，他是个奴仆啊，他。

全本新约圣经你找不到领袖这个希腊字，反而都出现仆人。所以刚才讲仆人神学在这个时代我们提到很多次，没有谈到一次领袖，却有127次谈到奴隶仆人这个字，也有这个30次谈到用人，用人就是执事，圣经里面30次讲到用人。仆人跟奴隶跟用人之间的不同差别的在哪里？奴隶是不得已的，你被抓以后你就一定要做，用人是自己还可以选择的啊，我做谁的用人，我要选择当执事哈啊，这个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地位上是服侍别人的人，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假如今天用这样的原则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下属，做一个称职的主管，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首先我们看对仆人的劝勉，5到8节，你们做仆人的要第一个惧怕战惊。这个不是指一个仆人因为害怕主人责备处罚而产生的恐惧这样的反应，不是。他这个惧怕战惊呢，而是讲到一种敬畏的态度，保持一个恭敬的态度来侍奉他的主人。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在整个社会家庭社会里面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一传到这个家的主人信主了，然后主人就把福音传给家人，当然也包括奴隶，那仆人也信主了，那问题就来了。因为保罗说我们在主里都是什么？弟兄姐妹，是吧？那一下子仆人的地位突然提升了，你是我的主人，但是你也信主了，我也信主了，保罗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些仆人觉得说我的地位一下子被提升了，所以呢我可以不要那么认真的工作，我可以对主人不需要那么完全的顺服，我可以有一些偷懒。保罗说不是，你们这些信主以后的仆人还要继续的保持恐惧战惊这样的心，守住你原来的职分，守住你原来的职分。所以有一句话说，灵性上的平等并不能免去世俗上的区别。所以我们灵性上是兄弟姐妹，但是不能说哦，你是我老板，你也信主，我也信主，我们都是平等。哎，你打卡我也要打卡，你也要打卡啊，打卡知道吧？就是那个上班的时候那个时间。所以你这样做，你提早下班，我也可以提早下班，都是兄弟嘛。保罗的意思不是，你什么样的身份就守住什么样的身份。哥林多前书7章20节讲，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你不能因为这个灵命上灵性上的地位啊被主提升了，进而我们也替代了属世上那职分上的不同，不可以。那教会我们应用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假如有一天我比如说30年前啊，不要太那太久了，15年前我跟我儿子同时信主，同时受洗加入教会，那受洗完的时候呢，牧师的教导我跟我儿子都是弟兄，我儿子上来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中弟兄感谢主我们一起受，他还是我的儿子，职分上还是一样守住，但是在属灵上不错，我们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相等的地位。所以呢，当时呢保罗没有任何好像故意要挑逗这个东西，让这个仆人呢变成好像无法约束，不是，守住原来的职分，尽原来的本分，好好去做事情。第二个他说呢，除了惧怕战惊，还要用诚实的心，诚实的心侍奉。在罗马时期呢，有的家庭呢，这些特别有钱的地主啦、官员呐，他不是一个奴隶的，他有时候10几个、20几个、30几个奴隶的。所以这个是奴隶负责儿女的教育，讲教数学，这个教希腊文，这个都是分啊。所以呢，奴隶呢一群在他的家里面，那这么就问题来了。

0: 这么多的奴隶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想争出头天，都想争宠，讨好主人，所以呢，奴隶与奴隶之间，他们彼此会勾心斗角，他们会呢欺上瞒下，他们会在主人面前的时候做一套，但主人不在的时候又做一套。保罗就劝勉这些信主的奴隶，当你们信主以后，你要活出基督的真诚真实。所以这个诚实的意思就是还是保持那种单纯单一的心，好好的服侍你的心啊，主人，服侍你的主人，不要有任何的诡诈在其中。所以这里面保罗劝勉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要除掉这里面欺骗的恶行，不只是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当你听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个鉴察万人的主，我也要诚实。所以我既然对主诚实，我对人也应该诚实。所以呢，保罗把一个奴隶的卑微侍奉提升到一个属灵侍奉到最高层次。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主，我们在办公室上班，不要说老板来了我们认真做，老板走了我们上网聊天啊，这样子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有人看的时候我们认真，老板来监督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负责，但是呢没有人看的时候，老板出差的时候，哇，我们就懒惰懈怠在里面欺骗。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有一个老板很赏识一个年轻人，因为听说他就是工作很认真，非常的负责，所以老板就有意栽培他，送到海外来这个造就他。有一天呢，因为路过公司，所以他就坐在一个会客室里面，然后呢就在那边坐一下休息一下。刚好这个准备栽培的年轻人呢，从大楼出来，他就注意看了，本来想跟他讲话，结果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走，看到子谢在前面，他发现他并没有把他将子谢丢到垃圾桶，而是用脚把他踢到角落去，很简单的动作，但是老板发现他不够真诚，他不够负责，公司怎么可以交办给一个这样的人？后来就取消他出国训练的机会，改派另外一个人。我们不认识老板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都很好。老板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规规矩矩的；老板不在的时候，像这些小地方、很多细节地方，我们就欺骗。那保罗说不应该。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德瑞莎女士哈，修女，她跟记者谈话的时候，她说呢，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如果真的要讲，其实我不是，我乃是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是无论每天的24小时。我都在侍奉我的主，意思是什么？当你们看到我泽瑞莎的时候，不是白天啊，在穷人当中的穷人里面做事的人，我那个我，事实上你没看到我。如果你要来看我晚上的生活、休息的生活，那个德瑞莎还是德瑞莎，还是那个我。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在人前是一回事，在人后又是一回事。假如弟兄姐妹没有忘记往前看，以弗所书，这些都是在前面的教导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啊，都是提醒我们不要有欺骗的行为。有一个商人因为有事情外出，他就临时把准备要交的一笔生意啊交给他处理，这个助手处理，然后就出差了啊，到海外去了。结果呢，厂商啊就要跟这个助手谈啊，就要谈这笔生意。厂商一看主人不在了，这个助手刚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贿赂他，就偷偷的给他说，我给你多少钱，那你就签这个约，我们就谈这一笔生意，主人反正不在，他也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知道。但是感谢神，这个助手是基督徒，他就说抱歉，我的主人随时都在。那商人吓一跳啊，你不是出国吗？怎么回来了？他说不，我那个主人就是我所信一生侍奉的耶稣基督，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都是听像基督的态度来做。所以你发现在教会也好，在公司也好，在许多的地方上班，很多时候我们 工作的态度，我们到底是很诚实的可以跟主交账呢，还是在欺骗的当中我们隐瞒人啊，忽略了神的鉴察。第三，存甘愿的心。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许多的奴隶刚才讲是被迫的，不得已的环境造成他成为奴隶，失去尊严，失去自由，所以呢他最有资格讲我不甘心做，因为都是被迫的，我不做会有麻烦的。因为很多像一些女佣女奴隶，如果那个女主人不高兴，有一个人好像一个女仆只是因为掉了手巾，就脸被抓伤，头发被扯断，这个很容易在奴隶的时候好像一个工具，常常被主人虐待的。所以呢每一次做他是碍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他不得已要屈服，所以呢里面是有一大堆的怨言反抗，但是不敢讲，所谓的口服心不服。保罗劝勉仆人，不，当我们信主以后地位还是一样，主人还是主人，奴隶还是奴隶，但是呢我们要从心里甘心的去做，除了尽心诚心以外，我们还甘心的去做，因为我们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姐妹，如果刚才你读这个圣经的这一段一直读到第七节，每一次提到要求的时候它出现三次像这个字，像啊，好像基督，听从基督，好像啊，要像基督的仆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任何属世的东西你都可以提升到属灵，每一次做这个你就像服侍主一样，你要听一个人你就好像听从主一样，不管你不愿不愿意，都在里面发展发出一个真诚的一个心。过去不认识主，你跟主人的关系是对立的，你也不认识主，你跟主的关系也是对立的，但今天用主的大爱爱了我们，重新跟主恢复关系的，要用这个与主和好的关系也能够欣赏，也能够接受主人的要求命令，跟他之间建立好的关系。有一个教授啊，夫妇，他请了一个女佣十几年，后来呢这个教授夫人啊因为癌症过世的早，就走了。那这个教授呢落单以后呢啊就觉得很寂寞，但是呢想来想去娶谁呢又没把握到底合不合得来，他就发现这个女佣啊十几年在家里服侍啊表现得也挺不错的，所以呢干脆娶她算了。如果各位姐妹是女佣，会不会马上点头答应？以前是下属哈，仆人，现在一下升为女主人啊，当然她就马上答应了。所以这个教授就把这个女佣娶做自己的夫人。娶过来以后，她要洗衣服、擦地板、烧饭，跟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关系不同。以前我是下女，我是领你一个月多少钱，不得已要做的，但今天我成为女主人了，对不对？所以呢烧饭、擦地板、洗衣服再怎么累，你发现很愉悦的做。今天想想看，我们所有侍奉里面，假如我们知道那个好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被恢复了，我们应该也带着一种不同的心情来侍奉神，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对这个仆人的劝勉，非常强调一个仆人领袖不是啊，好像我们已经信主了以后，我们拥有特殊的权利以后，忽略了我们原来的本分。所以对仆人的劝勉，盼望给我们做些提醒。第二个，对主人的劝勉，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也是义理。同样的道理，仆人信主以后虽然身份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从主里面所领受的这种属灵恩高恩典来服侍。今天你当主人信主了，你对待仆人也要用基督的心，还是同样的道理来 对待你的仆人，不要用威吓威吓的手段。那你知道很多的仆人所以做，你不恐吓他不行，像老板也会恐吓我们，对不对？你再迟到一次，我就扣你薪水，我们就不敢迟到。如果你再不来，我就开除你，威吓。所以呢，老板这是最常用、最惯用的一种方式，让下属服从啊他的命令，继续做好他分内的事。但是呢，保罗说，你信主以后，你要做主人的，不要用这个手段，不要用威吓，表示什么？不要用吓人的哈，警告的啊，都是很不好的，而是用主的爱、仁慈的心来对待他，对待他。因为你如果用威吓的这种方式，跟前面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就冲突。因为呢，凡事要谦虚、温柔，用爱心互相包容，这是保罗对所有信徒讲的。你今天当主人，你也要谦虚温柔；你当仆人，那不更不用说。所以呢，都是一理。那今天我们当做了主人的，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做了主管，你拥有这个主管的机会环境，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你的下属？所以做主人的，为了主的缘故，应该用爱心善待仆人。今天很可惜，今天有时候呢，不小心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下子当主管，哇，很多人就忘了我是谁，就在办公室里面，就在他的工作当中，你发现所谓的显主管的威风，哇，指派别人，要求别人，啊，人家看，哇，这个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到底这个主管这么难相处啊？他到底有没有信主啊？所以拥有权柄，对下属啊，你的表达更敏感，更多人会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他是美国有史以来从来不经过选举而当总统的。他本来是当选上副总统，后来那个总统就过世了，他就顺利上去的。在任的战绩并不是太好，人家觉得他的能力啊各方面也不是太突出，但是有一他对人家对他的那个一个当总统不摆架子的风范，却是留下很多人的赞美。有一次呢，在这个公廷里面，1974年，他是跟全家人在用餐的时候，按照美国总统很喜欢养狗哈，所以那个狗呢，就在吃饭，大家吃饭的时候，就在餐桌旁边呢排泄。那服侍的佣人啊，一看到这个情况，那赶快去拿扫帚了，拿笨斗了、拖把了等等，要赶快把它清掉。当他们要去清的时候，福特离开他的位置，不就走过去拿过扫把，拿过本机啊。他说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处理别人狗的排泄物，还是我来吧。哇，这不得了，总统哦，他没有架子，他的佣人这些都是很应该侍候的，但是呢，他既然可以做仆人的工作，所以你发现他可以留名。我们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国内翻译叫什么？撒奇尔啊，奢奇尔啊。 OK， 你们都知道哪一位就是那种柴契尔夫人哈，台湾翻译的。他带给整个英国经济的复苏，连三任英国首相打破了记录。在他任内呢，你发现他非常的坚持他的理念，所以呢，他把英国带出一个非常复苏的地位，在政坛上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那1979年他任首相的时候，他举行宴客，在草皮上宴客，一个女佣啊端了那个羊肉汁，因为可能这个训练不够还是怎么样，太重了，所以呢平衡的不好，斜了。所以呢，当他要去服务的时候，那个羊肉汁呢，噗，好像瀑布流下来，就刚好倒在一个这个内阁大臣的西装上面，哇哇！这个女佣当然吓得脸色苍白，这个是等于是国家的这种大宴， 大印刻，这个我闯祸了，下来的瞠目结舌，讲不出任何话来，发抖站在那里。那当然这个很不高兴的这个大臣呢、啊、也这个西装衣服被他弄成这个样子。结果呢，柴契尔夫人呢、啊、不慌不忙的从他的位置走过来，脸上没有任何的不高兴，过去把女佣抱起来，亲爱的，不要怕，每一个人都可能犯这样的错。你看，这一句话就征服了所有整个宴客所有的内外大臣。你有地位，拥有最高的权柄，你可以运用权柄的时候，你放下权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今天我们当主管，今天我们在许多的地方，我们是一个上司，到底我们对部署有没有存基督那颗仁慈、有爱、善良的心？有的人在他当领导的时候，任其完成离开位置的时候，他的部署怀念、纪念他，他的部署跟他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成功的主管。如果你当一个主管，在任内的时候，下面的人常常就非常的这个怨声载道，常常就对这样的主管批评不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举国欢腾，啊，当然不会了。公司里面大家暗自庆幸，终于走了。假如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任内所表现的，是表达的，会让这样的弟兄姐妹说不信的人看的时候，那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主人，失败的一个主管。我们说常在教会也一样，我们当执事服事也一样，当牧师也一样。那天牧师离职的时候，哇，全教会放鞭炮啊，中牧师干走了，感谢主，终于神用奇妙的方法把他带走了。那我是失败的。在我们三年的执事坐下来，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观点是，哇，那个人最好不要再上来。那你就知道，纵使你忠心，但是在品格上没有荣耀神。当主管，今天神量给我们的是什么？日本有一个全国的连锁店叫白羊社，老板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洗衣店没什么了不起，可以开到全国都连锁，而且呢大赚钱呢？因为他的成功，除了他基督徒的本分，价钱公道，然后呢准时交货，衣服也洗得特别干净，所以呢很多人呢、啊、愿意把衣服送到这个白羊社的连锁店去洗衣服。但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想到这个老板不是只是这几个外在的条件，反而是这个老板的做人，哇，变成日本上上下下一个赞美的原因。原因在哪里？这个老板呢、啊、会要求员工准时下班，不是上班哦，很多老板是要求准时上班，然后下班尽量拖一点哈，多做一点，对不对？他要求你准时下班，因为说你们还有家庭要顾，所以呢做不完的明天再做。这个老板好不好啊？你们还不要，然后你看看你们去找工作，你碰到这种老板，不要加班了，不要加班，回去吧。你发现很得人心的。第二个，他雇佣很多残障的，在社会边缘，这被人家瞧不起，找不到工作的。洗衣店没什么了不起嘛，弄机器啊、按钮啊，哎，他们可以做。所以呢，他的连锁店里面很多这种啊残障的员工，而且跟正常的、健康的享一般的同样待遇。第三，他照顾所有员工的福利，该有的保险、该有什么全部给他，没有任何的挑剔。难怪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我相信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让主得称赞，让主的名得荣耀。所以有几句话，好的主人跟坏的主人，好的领袖跟坏的领袖的区别在哪里？第一，好的主人他喂养主的羊，意思说他会关心羊群的一种需要。坏的主人呢，他只想剪羊毛， 什么时候得好处，什么时候从这个员工当中榨压榨的得到他该有的。第二，好的主人他自己也会肯承担责任，坏的主人他只追求权柄，忘了自己是谁，就是喜欢发号施令。好的主人他承认这是神的主权，因为都从神来的，不是我现在拥有的。那坏的主人呢，他就把羊视为己有，啊，这个公司是我的，这个是什么是我的，我双手白手起家所挣来的，他认为所有都是他的。你发现这个区别在哪里？做主人的不是用权柄欺压轻视你的仆人，而是用主的爱主的慈心对待你的下属。那我们的结论你就发现很清楚，在第八节跟第九节下面，保罗每一次讲完仆人的时候他附带一句，讲完主人的时候又附带一句。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第八节，因为晓得，对仆人讲的，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做的时间环境都会过去，但是所有在上帝看存在永远，神自己有审判，神自己有奖赏，神自己有定夺。所以现在可能吃苦，现在可能吃亏，但是将来会有赏赐。在罗马的社会刚才提到，没有一个仆人有任何的权柄拥有财产，所有赚的地方都是属主人的，但是保罗却说，不，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赏赐，没有任何的财产，但有一天上帝自己给你赏赐，上帝给你自己应得的奖赏。所以当仆人，今天我们当下属，很可能吃苦，很可能受委屈，但是想想我们将来神会按我们所行的得奖赐得赏赐。所以我们也能够积极的继续为主工作。那相反的，第九节，做主人的不要忘记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在天上又有一个主人，所以在地上的主人仆人都一起做主仆人，对不对？今天你在世上是主人，你下面有仆人，但是一抬起头来，天上还有一个主人，我也是仆人。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对待自己的下属，我们同有一位主人，我们还有一位更高级的对象要效忠。所以呢，在地上从属灵的角度看，没有主人没有仆人的区别。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主就偏待他，因为你是在世上做奴隶神就看轻他，不会，神不偏待人，神乃是看我们所行的，而是不是看我们现在的地位来做裁判的依据。所以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做好仆人的角色。如果神量给我们机会做一个小主管，我们也做一个称职的小主管，能够符合神的心意。
1: 感谢钟牧师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就帮助我们，无论是做仆人做主人，都能够靠着主，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来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愿你来相信他，他就必赐给你神儿女的身份。希望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来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顺从圣灵的带领，愿今天平安的福音就临到你。

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欢迎您收听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凌云。双赢的婆媳之道，那就剩下两天的时间了，时间过得好快。在这最后两天的节目时间里，要继续的请黄立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在婆媳的关系里头，作为儿子的或者说作为丈夫的，他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很重要哈。黄老师你好。
2: 凌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0: 黄老师有关于这个儿子的中介角色哈，我觉得在很多婆媳关系里头的确是扮演着很关键性的角色。
2: 没错。
0: 如果儿子能够扮演得好他的角色，很多婆媳的矛盾冲突就可能因此而化解哈。
2: 是。
0: 如果儿子扮演不好的话呢那么婆媳之间的冲突恐怕就会越来越恶化了。
2: 对。对，所以呢，有一个故事哈，他说到有一个妻子，她逼着她的丈夫表明态度。她说：“假如我和你母亲哈遭遇船难，同时落入水中，你只能救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救谁？”当男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夹在这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了。
0: 哎，我觉得做媳妇儿的、做妻子的，永远不要问她丈夫这个问题。
2: 对。男人会想，老妈妈我必须要救哈，可是呢媳妇我也得要疼啊，不管是选择救哪一个人，都会让他以后活在痛苦的日子里面。所以呢有一个丈夫干脆说，我情愿我自己先淹死算了。
0: 就是有一些问题是不需要问的。真的，这样的问题是让你的先生落入两难之间。
2: 其实呢这道题目也说出了在处理婆媳关系的当中，儿子面对两难处境的真实写照。面对婆媳矛盾，如果他能处理得当呢，则可以加强婆媳之间的感情联系，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就成为婆媳的矛盾焦点。因为婆媳双方闹别扭的时候，双方都想让这个男人站在自己这一边，但这时候呢，若儿子帮了媳妇，那么母亲就会骂他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如果帮了母亲呢，媳妇就会哭着说，你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那么夹在这中间的男人该怎么办呢？因此儿子如何在这个关系里面扮演协调的功能，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0: 呀，对对对对，
2: 我曾经看过老公如何面对婆媳处理的问题里面，我发现有三种的笨儿子。所谓笨儿子的处理方式呢，在婆媳冲突的时候，第一种笨儿子是不管不介入。这种男人遇到婆媳的冲突的时候，只会逃避或不当一回事。看到母亲在骂自己的老婆，他自己都不说话，让老婆伤心透了，而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骂下去，结果呢就造成离婚，导致家庭分裂的后果。第二种笨儿子呢，是站在两个女人中间的两面不是人。这种男人是站在母亲和老婆中间两头受气，说母亲不对吗，他就会被母亲骂，你这个不孝子。劝老婆忍一忍吗，他又让老婆说，我委屈的不想活了，因此弄得两头不是人。第三种笨儿子是加油添醋，跟着母亲一起骂老婆。这种笨儿子也不少，他只听一面之词，信一面之理，偏袒一方，指责另一方，并且很快地加入战局，但是呢却是站在母亲那边一起说老婆的不是，使得婆媳之间的矛盾更加厉害。
0: 会不会有一些也会站在妻子那边来骂他母亲呢？有吗？比较少。
2: 比较少。那么会使婆媳和睦的男人哈，是在婆媳中间做一个调和的人。 它会确保一个家庭的祥和还有美满幸福。这种男人我们来看他如何处理好婆媳关系中的冲突。第一种，他懂得做调和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善于调和老婆和老妈的关系。具体来说，婆媳冲突以后，他会呢设法买一些老妈喜欢的礼物送去给老妈，然后告诉老妈说，这是媳妇特别买来孝敬你的，又说上几句安慰的话给老妈听，再来呢说几句不痛不痒的批评老婆的话。在老妈这边说完以后呢，他再去买点老婆喜欢的礼物送给老婆，告诉老婆说，这是老妈买给你的，并且告诉老婆，哎呀，老人家年纪大了，能有个台阶下吗？你就赶紧见好就收吧，别再计较了。就因为这一种男人这样子的在两个女人之中调和，使得婆媳间的矛盾基本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
0: 我看过一篇文章哦，讲到一个当儿子的，他常常会在他的母亲面前啊，讲他的太太啊、如何如何的喜欢他的婆婆，啊，或者是啊、买了很多礼物，其实这些是他自己买的，然后他就会说啊、这是他的媳妇儿买的，交代他要带来孝敬婆婆的等等等等。总之啊，他就会为他的这个媳妇儿在他的母亲面前说很多好话，让这个婆婆一直的认为这个媳妇儿，哎呀，这么爱他婆婆，这么的孝敬他，这么的想念他啊，这就是做儿子的人啊，他懂得如何来在母亲妻子当中扮演一个能够让他们和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对，会调和，这是一个聪明的儿子，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三个笨儿子。
0: 啊，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这里鼓励人说谎话哈、啊、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啊，晓得如何在母亲和媳妇儿当中能够说一些建立双方的关系的那些话语，以及做一些事情呢，能够让双方都能够对对方建立更美好的印象，更能够因此而感激对方的一些有智慧的事情。
2: 对，这些有益处的事情就是多做，就能够使婆媳之间的关系更融合。第二种男人呢，他是勇于把老婆和老妈之间的矛盾转到自己的身上，主动当起两人之间的出气筒。举个例来说，如果家里是老婆在做饭，喜欢口味淡的，但是呢老妈喜欢重口味，当老妈冲着媳妇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做的口味这么淡呢？这时候呢，这种男人呢不会袖手旁观，他会主动说上一句，老妈、哦、您不知道，
0: 因为我喜欢吃淡的
2: 我喜欢吃淡的，因为最近医生说我血压偏高，要我吃一些清淡一些。
0: 这是有智慧的丈夫、哈，
2: 所以是我让他做口味淡的。最后呢，这个聪明的男人他还会加上一句说，妈，要不要我去再炒一盘菜给你啊。你想想这个时候哈，老妈一定会笑了起来，老婆也会非常的感激他的。
0: 所以啊，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哈，做儿子的，真是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有充足的智慧。
2: 对，
0: 晓得如何扮演一个能够化解婆媳冲突的一个角色哈。
2: 是是。最后我有一个温馨的提示，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婆媳关系处于冲突矛盾的时候，男人要以称赞积极祝福的话来造就婆媳，使婆媳关系能够得到医治，能够抚平冲突的伤口，婆媳的关系就能迈向爱的阶段。
0: 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做先生的也希望能够把他的妻子，把他的母亲带到神的面前哈、啊，在信仰上能够越来越明白圣经的真理和教导的时候，相信神的话语也会不断的光照他们的生命，不断的调整他们的心态，
2: 是、啊、是，
0: 不断的改变他们的关系。那么在明天最后一天的节目时间里，黄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另外几方面儿子应当扮演的角色。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3: 本节目 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公发给我们的见证。他去探访时，一对年迈的夫妇接待了他。先生今年80岁，因为癌症，他的眼睛已经失明，听力也几乎丧失。他告诉同工， BBN 的广播对他帮助很大，他也通过盲文来继续学习圣经。这对夫妇也非常乐意为 BBN 奉献，同工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同工说，当看到他们的生活时，的确感受到了神是信实的。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认为世界上的人最喜欢非常励志的成功故事了，而美国文化最不喜欢的就是有关失败的故事。威利·杜兰特这个人向来让我很着迷，他的大部分传记故事我都读过，不过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通用公司能够有今天，最初完全是由于他的天才创造力。他要么用一些人的名字来命名汽车的品牌，要么收购了一些人的公司，比如沃特·克莱斯勒、大卫·别克、刘易斯·雪佛兰和兰塞姆·奥尔兹。结果杜兰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集团，他曾经腰缠万贯，但是后来由于一系列错误的决定，他的财富严重缩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靠着经营一家保龄球馆勉强度日，甚至买不起通用公司出产的任何一款汽车。圣经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人物都披戴着人性的色彩。当神启示他的众仆人写作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对其中的人物的失败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那些杰出的人物也会犯错误，也会犯罪，有时候也不得不经历旷野生存的考验。为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天父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关于失败这个话题，看起来我们都需要接受神的指导。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免得走上他们的老路。当我们学习摩西的生平的时候，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查看圣经当中记录的几个失败的案例。在我们来回翻阅圣经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首先要看的人物是马可，他在服侍当中就曾经经历过失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马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各方面都具备成功的潜力，但是神却记录了他人生当中的另一面，让我们可以得着造就。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12章，马可的故事是从那里开始的。当时彼得被捕入狱，在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一群人正在为他祷告。使徒行传12章11到12节记录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看起来马可家是早期门徒的藏身之处，也是他们举办退休会的地方。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耶稣就是在马可家的楼上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并且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也是马可父母的财产。马可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向门徒开放，让他们在那里祷告。马可的父亲是个罗马人，也是个基督徒。研究结果表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可大约有20岁。耶稣被捕的当晚，在克西马尼园里丢下衣服赤身逃跑的那个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是马可。值得一提的是，马可应该是受过训练的第二代基督徒，他具备所有的潜质和背景，本来可以在事工方面大有作为，然而事与愿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
当时的地点是安提阿教会。十三章二到三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人陪伴在保罗和巴拿巴身边来提供帮助。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马可担任保罗和巴拿巴的帮手。由此看来，马可这个年轻人大有热心，他愿意参与基督的事工，并且和门徒们来往密切，曾经有机会跟彼得和保罗交流。我可以想象，作为年轻人，如果他遇到成长的烦恼，一定会找这些人寻求帮助。他的家早就是门徒的避风港，当他参加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些门徒已经成为使徒，而马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帮手。我认为有些人的主张是对的，当保罗和巴拿巴教导成年人给他们讲道的同时，马可或许在带领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查考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但是布道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马可的人生轨迹。神让他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的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请大家再把圣经翻到第15章。15章的36到38节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里的离开这个希腊语单词和基督徒的被盗具有相似的意味。或许马可认为与门徒来往，看到他们有能力行神迹，自己的事工也会一片光明。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显然服事的进展并不如人意。或许他面对人群的压力，或许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许受到了同辈年轻人的嘲笑和挖苦，给他起了外号。总之我们不了解来龙去脉，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可离开了宣教队，丢下他们不管了。所以保罗说，我再也不会带着这个年轻人出去布道了。我可以想到马可的离去或许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麻烦，可能有些人刚刚信主就听到消息说马可放弃了他自己的护照，看起来马可的事工生涯将会由于这一次的失败而画上句号。这让我想到了诗篇78篇的第9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在这件事上，我还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应用。我们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都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学过知识，我们的词汇量比从前很多人都大，我们拥有充足的装备，我们的弓箭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的祷告也很属灵，升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看起来整装待发，
但是等到上战场的那天，面对压力和同学同事们的嘲笑，担心受到羞辱，那么我们会不会也转身退后呢？美国的教会显然没有面临什么逼迫，所以我们基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但我想到了主耶稣曾经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要求他们面对任何征战都要站稳脚跟。尽管所处的环境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其实也面临着各种征战。我听过一个故事，在俄国，一群基督徒在数九寒天藏进郊区一栋废弃的建筑里，要听基督的福音。现场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一位美国基督徒领袖在掩护之下溜进来，对他们讲道，教导他们。人们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赶来。大楼里面没有供热设施，为了保证空气的流通，门窗都打开了。屋里的温度和室外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大家都面对各自的征战。或许你的征战就是拜访隔壁的邻居，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我还听到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一个商人和他的邻居拼车出行有将近15年的时间了。有一天，他的邻居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个商人非常难过，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邻居是不是相信耶稣。我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们听到盔甲和兵器的碰撞声，轰隆隆的车轮响声时，有没有预备好参加属灵的征战呢？我们会不会转身退后呢？我们是立刻挑起白旗宣布投降，还是会勇往直前呢？我知道，如果只字不提耶稣的福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一些。但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果效呢？我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然多半是虚构的。一个农夫躺在自家火炉旁的摇椅上，两只脚搭在眼前的水桶上，里面装满了水。他手里拿着鱼竿，鱼钩垂在水桶里。他的邻居刚好来串门，对他说：汉克，你的桶里又没有鱼，怎么能钓上来呢？汉克撇了撇嘴说：我当然知道，可是这样很舒服。我们过一会儿要再谈到马可，看一下他的故事有怎样的美好结局。我认为接下来这个人不是在事工方面失败，也不是个懦夫，然而道德上的失败让他进入愧疚和不愉快的旷野。大卫和马可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年轻时候的大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曾经只用一根机弦就杀死猛兽。大家或许还记得，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吓得胆战心惊。歌利亚每天都出来挑战以色列的军队，说：谁敢出来和我过招？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回应。最后，大卫这个十几岁的小家伙带着食物来战场看望自己的哥哥们，口袋里装着机弦。他自告奋勇地说：现在轮到我了。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大卫走下山谷，告诉对面那个大块头：今天日落之前，我会把你的头砍下，让天上的飞鸟都来吃你的肉。大卫奉耶和华的名可以打败像歌利亚这样强大的敌人，但是他却在道德方面遭遇惨败。他被视为神眼中的同人，写过许多诗篇，结果却孤独地漂流到愧疚和不愉快的旷野。
我们可以打开诗篇第32篇，它和诗篇51篇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隐藏自己的罪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没有经历到脱离罪疚的自由，非常痛苦。在诗篇32篇的3-4节，他写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如果要谈论旷野和不愉快的经历，谁能比得了大卫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打开诗篇第51篇，看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通过旷野中的愧疚和不愉快，大卫学到了功课，他愿意向神悔改。我们看诗篇51篇的1-4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接下来跳到第10-12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接着我们再来看14-15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和马可、大卫都是一样的，由于失败和犯罪，我们也沦落到旷野。或许今天你正在经历旷野中的愧疚、不愉快、失败、沮丧或者软弱，神把你带到这样的地步，不是要丢弃你，而是要教导你，引导你走义路。正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才会定睛在神的身上。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大卫在藏匿着自己的罪，以为不会有人知道。然而在诗篇当中，他告诉我们，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心思都消耗殆尽了。我还要再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摩西沦落到了无名而孤寂的旷野。毫无疑问，神早就预备要使用摩西来解救以色列人。他在法老的王宫里接受训练，明白法律，有朝一日可以写下我们今天正在阅读的旧约律法书。他是埃及的王子，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而却没有学到神的智慧。他以为时机成熟了，心想，我现在就要落实我的营救计划了。所以摩西杀死了那个埃及人，将他的尸体藏在了沙土里。结果法老知道了消息，摩西只好亡命天涯。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5-17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或许摩西身上的埃及服装把那些牧人吓跑了。这也让我们看出一点端倪，在米甸，群众不怎么尊重祭司，他们甚至把他的女儿们赶跑，抢走他们打上来的水，给自己的羊群喝。我们接着看18到19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叶推罗的反应记录在第20节，很有意思。他很快地提出两个问题。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换句话说，我身边需要有这样的人。他指不定还在想，万一这个人是我未来的女婿呢？所以他们邀请摩西到家里来。第21到22节的事情顺理成章的就发生了。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们不要忽视了摩西内心的苦恼。这位曾经的埃及王子，以色列人当仁不让的解救者，现在居然沦落到了什么地步，成了个牧羊人。他真的太失败了，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摩西就这样在尘土飞扬的米甸安顿下来了。他曾经富甲一方，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现在却在给岳父放羊，住在帐篷里。这个摩西可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啊！由于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一败涂地。我很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机会从这些人的失败当中学到功课。世上的人会说，我们把这一部分删掉吧。事实上，口述的传统一般会对祖先们的恶行避而不谈。人们会说，我们不想听到那些事情。但是神却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些，从而可以学到功课。世人对此也会大为惊讶的。我读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相信大家也会质疑它的真实性，所以我把那本书也带来了。以前有一次，我讲完故事之后，有一位姊妹扭头问我太太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吗？所以我今天把书也带来了，作为证据。如果大家不信，等我讲完了道，你们可以过来看这本书。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富婆，对自己的家族史感到非常自豪，打算给祖先们著书立传，于是花重金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来写这本书。然而，那位作家刚开始动手写作，就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这位女士的祖父是一位杀人犯，最后死在联邦监狱的电椅上。这位女士觉得没面子，就说，还是把这一段跳过去吧，因为这对我的声誉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位作家却不同意，他要保证传记的真实性。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写进去。不得已之下，女士说，既然这样，我把你的稿费翻一倍，但是你写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要保证读者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位作者他所记录的原话。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最著名的机构占得一席之地，并且他落座的椅子居然还有电，
他在那个位子上坐的时间太久，结果再也没起来。讲到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位作家真是有水平，撒起谎来都跟真的似的。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总想把它遮掩起来，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却说，不要遮遮掩掩的，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希望这个时代的信徒能从中学到功课。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您想感谢神的呢？不妨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说一声，主啊，我感谢你。
1: 是的，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都有很奇妙的作为，真的是要记得感谢他。今天我们继续来读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昨天我们读到主耶稣责备他们物质富足，但是灵性贫穷，并且要他们悔改。请您现在翻开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2: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1: 可能您看过这么一幅画面，描写耶稣在人的心门外叩门，一般人以为啊，这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

0: 赏赐是在神的宝座上跟主同坐。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就是说呀，在神的国里一同做王，共享得胜的宴席呀。
0: 你看，神给老底家教会那些得胜者多大的赏赐啊！所以呀，受主责备呢，要赶快悔改，就会得到大赏赐哦。这个应许也是给所有信徒的，因为接下来在3章22节那里又第七次的写着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请时辰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3章20到22节，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要进去，我要跟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特权给他，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正如我已经得胜，现在跟我父亲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般。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
0: 我们已经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头一个大意象读完了，主要呢是说到基督给七间教会的话，称赞他们的长处，责备他们的弱点，要求他们竭力的得胜，还有得赏。接下来第四章开始记载第二个大意象。
1: 启示录4章1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0: 你上到这里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着约翰在灵里头被提上天，在那里观看神的荣耀跟神治理世界的蓝图。以后必成的事，这句话呢是回应前面1章19节的话，将来必成的事，这些事得安排在现在的事结束以后才会发生。
1: 启示录4章2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0: 被圣灵感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一种属灵的知觉当中被提升到天上去。宝座安置在天上，这个描写表示神的这个治理权。在诗篇47篇2节那里写着，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1: 启示录4章3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0: 在这里呀，用宝石所映照出来的光辉来描写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的眼睛没有能够看得到的，也不能够看到。还有，有彩虹环绕着这个宝座，那么就只有这个宝座是有彩虹可以环绕的。
1: 启示录4章4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0: 24位长老是天上全体信徒的一个代表，因为长老是教会的监督跟管理人。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啊，24位长老也可以指着敬拜神、侍奉神、有尊位的天使。
1: 24这个数字通常可以用来指以色列的12支派跟新约的12使徒，换句话说，包括了新旧两约之下的选民。
0: 这个24位长老所戴的金冠冕啊，象征着教会跟信徒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赏赐，就类似前面说过的生命的冠冕。
1: 启示录4章5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
0: 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常

0: 常用闪电啊、雷轰啊等等来描写神降临的时候的那种情况。所以呢，在启示录这里象征着神可畏的尊荣跟他的全能。那么七灯呢，就是代表了七灵。我们说过了，七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七灵就象征着完全的圣灵跟神同在。请时辰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四章一到五节，接着我得到另一个异象，看见天上有开着的门，我从前听见的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又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指示你以后必定发生的事。立刻圣灵支配着我，我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的面貌像碧玉和红宝石一样闪耀，宝座四周有彩虹围绕着，颜色像绿宝石。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个长老，身上穿着白袍，头上戴着金冠，从宝座发出闪电、响声和雷轰，有七只点燃着的火把在宝座前，那就是神的七个灵。
0: 我们现在继续读下去，我们一起跟着使徒约翰进到天门里头去，看看那里头的景象。
1: 和合本圣经的启示录四章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0: 这种情景呢，跟旧约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一样的，只是呢描写的字眼不相同而已。在启示录这儿，约翰形容宝座前那一大片的平台啊，好像玻璃海。而在以西结书一章22节那里呢，先知形容它有穹苍的形象，像可畏的水晶。总之呢，都是在形容它会放射出神的荣美就对了。
1: 约翰对宝座周围的那个四个活物的描写呀、实在是跟先知以西结所描写的像极了。
0: 对，在这里说到的四活物到底是什么呢？据说啊，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天使，就像基路伯跟撒拉佛一样，也都是特别尊贵的天使。四活物的任务是保卫天上的宝座，并且带领着众天使、众信徒向神敬拜、向神赞美。他们全身啊长满了眼睛，表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过他们的视线，都被他们注意到了。
1: 启示录四章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0: 我们光是看这节经文啊，可能会以为这四个活物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以西结书的一章5到10节的记载，就会知道其实他们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1: 以西结书一章5节到10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0: 先知以西结是在主前600年左右看见这个异象，当时天开了，让他看到里面的情景。相隔了将近700年以后，也是到了主后95年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在异象里头看到了同样的情景。这四个活物都有四张脸，在前后左右形成了正方形。这四张脸的形象呢，挺有意思的。人是万物之王， 狮子是百兽之王，牛是牲畜之王，而老鹰呢，在鸟类当中也是称王的，所以啊，四活物有王者的气质。
1: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说四活物有人的智慧悟性，有狮子的威武，有牛的勤劳，也有老鹰的迅速敏捷。
0: 是的，四个活物的这个四字呢，还代表了世界的四方，有普世的意思，所以他们无论在哪儿都可以敬拜神，服侍神。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下次再继续的读在神宝座前的这个情景。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在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列王记下第20章的时候，提到西西家他个人在除了国家面临危机以外，他个人的身体面临一个生命的结局，个人有一个危机，然后他怎么样在这个危机当中来转向神。今天我们谈22章跟23章，那中间我们跳过去一章，是21章。我稍微讲一下这个21章的背景跟22章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关系。在20章之前，我们谈到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一个君王。可是很可惜的是，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约马拉西，可能是在整个犹大国历史当中，大概是最坏的一个王。通常，好人不会生坏儿子的，虎父无犬子。不过历史上证明，虎父常常有犬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儿子都叫狗儿子、犬子、小犬，没有人叫小虎的。因此，西西家王他这个儿子马拉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他可以说把他父亲所做的这一切的好的工作，包括把人民带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重新真正来敬拜主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通通返回去。于是他父亲所毁掉的所有的丘坛，他儿子全部建起来，而且建得更多；所毁掉的偶像通通再带回来，而且带得更多。不但如此，那个国家在他的手下，可以说圣经上说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啊，有很多流血的事件，就是说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凶暴的事情。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那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直接的记载，先知以赛亚，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在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对他有很多的帮助，属灵上有很多的引导。国家被围的时候，西西家王是请以赛亚来为国家祷告的。在犹太自己的传统说法是，先知以赛亚就是死在马拉西的手下，而且死的方法是非常特别的。马拉西用锯子把以赛亚锯死，用锯子把他锯死的。所以在新约的希伯来书提到信心的伟人当中，还没有指名字，不过就曾经提到有人为主殉道，其中有人被锯子锯死。大部分的说法，那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先知以赛亚也是他父亲最重要的一个在信仰上的顾问，是被他的儿子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把他杀掉了。因此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整个犹大国的状况就从马拉西开始一直往下坠落。而且马拉西所以是所有犹大国的君王当中活得最久，做得最久。他活了67年，该活久一点的都没活久一点，他活了那么久。他做王做了55年，所以呢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到他的手中就整个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马拉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亚门做王，他的亚门呢跟他的父亲马拉西一丘之貉，一样是在圣经上的评语当中是非常坏的一个王。当然亚门做王不久，只做了2年就被他的手下的人暗杀，所以亚门就死了。亚门死的时候，他的儿子约西亚继位，约西亚那个时候只有8岁。所以约西亚继位的时候，在那么年轻的情况下他成为一个君王，当然很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当他还很小的话，可能国家的朝政是由别人来带领的。可是当他开始逐渐的成年的时候，约西亚却成为西西家王之后 犹大国历史当中除了大卫之外最好的一个王，甚至比他的曾祖父西西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圣经上对于约西亚的评语甚至是超过西西家王的。当然在今天整个的这个22章23章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次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都没有一个100%的答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王，最后犹大国的命运却没有真正被挽救过来。这个国家在西西家亡之后不到100年就灭亡了。所以很多的历史的事情值得我们再反省。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在他手上神借着他做了些什么工作，那么这工作到底从不同的层面去看，是成功呢是不成功呢？如果不成功，为什么没有完全的成功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思想的。不过在真正进入这个经文本身，我再讲一点点背景，就是说除了犹大国的历史，我刚说过马拿西是如何，亚门是如何，最后到约西亚的时候，当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国家是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要讲一讲外面的国际的局势是怎么样。我们非常知道在约西亚王的曾祖父就是西西家王在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提到亚述国，亚述国的军事非常的强大，因此西西家王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在这个国际的局势之下他也没有办法，甚至到一个地步只有耶路撒冷是硕国仅存的唯一的一座城，虽然神很奇妙的方式挽救了，以至于亚述国的军队退兵了，而且损失掉185000人。那从此以后在亚述帝国的版图之内剩下一个孤岛，所有的国家都臣服于亚述国，除了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当然犹大国也不是完完全全能够独立的，但后来尤其在马拿西登基的时候他很坏，那他国家的里面的内政不会好到哪里去，国际政治上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马拿西开始向亚述王朝贡，但是亚述国也就没有再来好像来干扰再来攻打犹大国。事实上也是因为亚述国自己本身有内乱，因此从马拉西的后期亚门国一直到约西亚王的时候，尤其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亚述国已经国家自己本身的局势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换句话说他自己的国家快保不住了。在亚述国的东南有巴比伦，其实亚述和巴比伦都在今天的伊拉克，都在伊拉克啊。那巴格达呢就差不多在尼尼微城和巴比伦城的中间某个地方，就今天的首都巴格达，它往北一点可以到以前亚述国的京城叫做尼尼微，往南一点东南一点就是巴比伦城。这两个曾经是两个很强大的帝国，亚述国很强大的时候呢，巴比伦是臣服在亚述国的手下，可那时候巴比伦开始慢慢兴旺起来，一再的反抗亚述国压不住，所以到了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正是亚述国已经开始衰微，巴比伦开始强大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巴比伦也好亚述国也好都没有时间去管巴勒斯坦，因此犹大国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整个巴勒斯坦包括以前已经灭亡的以色列国留下的版图当中所有的东西变成一个真空状态，也因此约西亚他有一个机会，他没有，我没有看见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任何的丰功伟绩，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在做内部的一些属灵方面的灵性上的一个改造的工程。也是因为有这个时空的环境一个空档，到约西亚做王的晚期也是他最后死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圣经上一个难题，这样一个好的王最后死的好像在我们看来不是死得很好，因为他是战死的。事实上约西亚王最后一年的时候也就是亚述国最后的结局，因为就在约西亚王的最后一年公元前609年亚述帝国灭亡，然后巴比伦起来了。所以约西亚的死象征着在国际上亚述帝国整个结束，巴比伦帝国开始兴起，所以从约西亚王之后所有的王 一再的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和巴比伦，因为亚述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外交上有这个背景，你可以了解到约西亚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它有某些意义，还有某些事情为什么它可以让它属灵上的复兴，甚至从圣经上的记载远达整个当时以色列国最北边的一些地方。他提到他把这个灵性的改这个复兴的工作带到哪里了？拿弗他利，这些都是希伯伦，这都是在北边的支派，是属于以色列国的。以色列国灭亡以后是在亚述国的统治之下，南国犹大国的君王怎么可能把属灵的复兴带到北国去呢？何况在亚述国的版图之下，你要了解因为国际上的情况，所以以至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看列王记下22章，我们看几个重点，他整个他在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以后，你可以了解到约西亚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时空环境下，以他这么年幼的一个年纪登基做王，但是他为什么在声音上被看为一个非常好的王？因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列王记下22章第1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我说过圣经上只有两个君王有这样一个评语，他所行的跟他的祖先大卫王所行的是一样的，不偏左右。这两个人就是西西家和约西亚，他的曾祖父跟约西亚，只有这两个人圣经上的评语用这个最高的评价，就是用大卫王做一个标准，而他达到这个大卫王的标准。那约西亚是其中一个。第3节，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沙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集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总而言之，他是做什么呢？重修圣殿。约西亚王18年，就是约西亚26岁的时候，他成年了，他开始做一些事情了。如果你参照另外一个历史书叫做历代志下的话，那个历史书里面就提到，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他还做过一些小小的规模小一点的一些属于灵性上的一个改造的工程。那么其中他事实上真正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做王第8年，在历代志下34章第3节说，他做的王第8年，上年幼，就是他16岁，8岁做王，第8年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他的主大卫的神。用今天的话来讲，他16岁的时候重生得救。我们今天很多在家庭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他自称是上帝的孙子，还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爸爸可能是基督徒，他爸爸可能是教会长老，他爸爸可能是牧师啊，他自己没有信主的，这叫做上帝的孙子。可是神的国里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这孙子都不算数的。约西亚生长在一个犹大的家族的里面，应该每个君王都是基督徒的，不是如此。他到8岁的时候，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认识神。所以16岁，他灵性上有个改变。16岁，他重生得救。然后历代志下34章接下来说，到了12年，也就是他多少岁呢？20岁，刚刚好20岁成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等等。20岁，他一成年人，他开始做一件事情，开始清除一些偶像。当然，等一下你会看到他后来在他26岁的时候，他做了更彻底一点。所以他开始做一些工作，可是到他26岁，他做王第18年，他开始重修圣殿，重修圣殿。那么，当然，重修圣殿只是一个表面性的工作哈，就是说把这个圣殿修理修理。当然，他为什么重修圣殿，就是希望百姓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来敬拜神。 那么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很讨厌所有的外面的外在的形式的，可是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外在形式的，没有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有人说干嘛要结婚，结婚是个形式，所以呢要结婚，同居，同居只是婚姻的方式之一，是一个没有婚礼的形式，但也是一种形式。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形式的，修理圣殿只是一个形式，没有错。当它有一个很好的内涵的时候，修理圣殿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作，让这些全国的百姓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重修圣殿。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重修圣殿的时候，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列王记下，回到列王记的22章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去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经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一本圣经，那时候叫做律法书。律法书所说的意思是指摩西当时留给犹太人的一本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进入巴勒斯坦。在进入巴勒斯坦之前，过约旦河之前，他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山上，尼坡山，他死在那里。死以前，他最后一次的吩咐，最后一次的讲道，那其中最后的他讲的一些话，收集在所谓的生命记，重生前命，叫生命记。然后这些书就留给以色列人，甚至在生命记的当中，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有一天会立君王的，每一个君王他都要有一份律法书，这个圣经上神的话，他要反复的去诵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好让他能够在这条做君王的这个职分上能够不偏左右，能够做得对。可是事实上，我相信在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当中，没有几个君王好好读过律法书的，那以至于他们所走的路，个人走个人的路，很明显的。也因此，当他们重修圣殿，因为要重修重建，就到处呢倒垃圾翻东西，结果翻来翻去，偶然间就发现一本律法书。那很奇怪哈，圣殿里面找到律法书应该不奇怪吧？如果说你到个教会去说，哦，我们忽然间发现一本圣经，那意思说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圣经，哎，哇，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妙的是，不要说君王手边没有律法书，连圣殿中的律法书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圣经上没有明确的交代到底这本律法书失踪了多久，因为前一次提到律法书的时候要推到什么时候呢？是之前有一个王叫做约阿斯。我们历史讲那么久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约阿斯。约阿斯登基的时候跟约西亚王差不多，只有7岁。犹大国历史当中有几个王是很小的时候登基的，约阿斯只有个7岁，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他的祖母把所有的皇室家族人都杀了篡位，变成一个女皇，这个犹太国历史里面的武则天。结果只漏掉一个约阿斯，就约阿斯的姑丈当时的大祭司耶和耶大保护他，把他藏在圣殿里藏了7年。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才几个月就发生这件事情，7年之后重新复位。那时候是约阿斯7岁登基的时候，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就拿一本律法书，就是圣经，在他登基的时候交在他的手上，就是说他的姑丈就交代，等于是约阿斯，你做王但是不要忘记这本书，按着圣经上的教训好好做王。所以最后一次提到律法书的时候，之前可能偶尔会出现，最后一次提到的时候是约阿斯的时候。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主辉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当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就包括服侍别人，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对象虽然是神，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对人有对世人有一个旨意跟计划，他也要我们参与他的旨意跟计划，也因此我们不可能单单只是为神做，我们为神做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是去服侍其他的别人。所以啊，我们侍奉的内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区分成四方面。第一方面，以自己个人来讲，以个人来说，我怎么样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我必须追求把我自己完全的舍下，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完全的听从神，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同时在我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就我个人来讲，我应当这样来侍奉神。那么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包括我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也吩咐我们要在神家中有份，要在神家里面的事上有份，但是也是要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家庭、工作场合，任何地方，我都能够以神为我的主。我在凡事上，我寻求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从个人来说。那么，但是除了个人，夫妻建立一个家庭，有了儿女，那这个家庭有父母，有子女。除了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应当同心来侍奉神，并且来彼此服侍啊。那在家庭里面侍奉神，我们这个家应该开放给神用。我们的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我的金钱，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夫妻可以同心的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啊。那么不但如此，除了对神，对人，在家庭当中我们也应当服侍我们家里的人。那么要服侍家里面的人啊，可以说是最容易，但是也是最困难。一方面是容易，一方面也是很难。为什么服侍家人很容易？因为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最多，所以我们要服侍家里的人最容易。我们随时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来服侍我们家里的人。那么不但如此，在家庭里面，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责任，父母有父母的责任，这些都是我们要尽的责任。因此这些责任也就包括了我们对家人的服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服侍家里的人是最容易的，但是服侍家里面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最难的。为什么服侍家里面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难呢？因为我们跟家人是最亲密，我们常常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在一起，因为很亲密，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我们家人的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最难的。我们常常把家人当作是理所当然，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太习惯了，所以你很容易忽略他的需要。相反的，外人的需要我们比较敏感， 我们比较有一颗敏锐的心，我们会看见别人的需要，可是我们却忽略就是我身边我丈夫的需要，我妻子的需要，我的儿女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些基督徒他可以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他煮饭，这个别人生病他煮给别人吃，他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却忽略他自己的人，自己身边的家人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困难也在于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这么亲近，所以起冲突的机会就比较多，误会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发现夫妻在一起，我们有这么多夫妻相处就有这么多的困难跟问题，父母跟子女也是一样。在这种摩擦或者冲突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有那个动机要服侍他。夫妻吵架，做太太想，我不想，我根本就不想煮饭，我也不想煮给你吃啊。那么有时候这个冲突很严重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觉得说他根本不配，他根本不配我来服侍他。所以啊，当我们讲到一个家庭我们对神的侍奉，同时也讲到对我们家人的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服侍家里面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虽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最容易，因为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左右，你有很多的机会。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常常也是最难的。所以我想这也是啊，需要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啊，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是不是我们比较更多容易关心到我们家人以外的人，却忽略了我们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的需要。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看到教会跟社区。那教会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夫妻应当同心的啊，在教会里面可以参与啊，在教会当中的侍奉。那么通常呢，我们鼓励夫妻参与同一种侍奉啊，如果可能的话，譬如说两个人同时参加诗班，或者说两个人同时能够参与儿童主日学的做老师啊。那么但是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侍奉都可以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参与。那么如果可以夫妻共同参与的话，有一个好处，因为一起参与同个侍奉，大家的经历所接触的都是相同，就可以常常有一些话题，同时可以一起祷告。那么如果夫妻不可能参与同一个侍奉，夫妻也应该常常在一起彼此来分享啊，让对方知道你的侍奉的一个情况。那么不但如此，也要彼此扶持啊。虽然可能丈夫在某一方面侍奉，譬如说有一些弟兄在这个厨房每个主日预备饭食，那么这个太太可能没有参与，可是这个妻子呢应该给予全力的支持啊，也常常去关心啊丈夫的这个侍奉，同时一起同心祷告。所以啊，不管能不能够共同参与某一个侍奉，即使不能，但是如果彼此都有参与教会的侍奉，彼此就可以常常在一起沟通，可以彼此扶持，同心的来祷告。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自己跟庄牧师，我们从我们交朋友一直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没有停止我们在教会参与的侍奉。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前面第一年我们在竹南的一个小镇啊，那我们在那里主要的参与就是庄牧师有时候在主日他有讲道，但是我们就很积极的去帮助我们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跟那个师母，我们两个常常去关心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能够一起去帮忙。到了我们在高雄，后来我们搬到高雄，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大专团契的辅导。所以啊，大专团契的祷告会在我们家，那我就给他们做晚饭，那他们的同工会也在我们家啊，就是各样的 团契的开会都是在我们家，但是呢

此带到。那所以啊，我想真的是要鼓励我们在座每一对夫妻能够同心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侍奉，同一个侍奉或者不同的侍奉，我们会发现会带给我们整个家庭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祝福啊，真的是一个祝福。那么同时不但是在教会，我们也应该参与一些社区的服务啊。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对神的服侍也包括我们对人的服侍。那同时我们也说了没有圣俗之分啊，所以教会的侍奉我们应当参与，整个我们生活的一个社区我们也应当有在我们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要有参与。所以啊，我知道很多人的孩子念书学校都有家长会，或者常常也要求这些没有上班的母亲可以去学校帮忙做这个 home mother 啊 room mother 啊。所以啊，这一类都是所谓社区的参与，那么我们都应该要积极的来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参与也是为主做见证啊。一个基督徒他在价值观，他在决定事情的原则，当他去参与这些社区的活动的时候，就会借着这样的参与，把他的价值观、他做事的态度、他整个生活的态度，借着这样的机会向他周围的人来做见证，让他们可以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去影响，因着我们的参与，我们可以去影响，发挥一种影响力。所以这些都是在对神的侍奉的范围之内啊。那么最后就是全世界，第四方面是全世界。我们不仅仅是个人、家庭，我们的社区，再扩大一点可能是这个国家，再扩大一点就是全世界。我们在教会有这个宣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有参与宣教，这就是属于关心全世界的一方面。那么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假期，可能去访问我们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啊，或者呢这个我们这一次像北韩的饥荒，我们用我们的金钱奉献了，交给展望会。展望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就用这个钱去帮助北韩的饥荒啊，这些都可以说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关怀，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种侍奉。好，那么除了我们讲到这个侍奉的内涵，最后我们就讲到，那么在教会的侍奉跟家庭的生活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是教会比较重要呢，还是家庭的生活比较重要？我们常常听见有些人传统的华人教会的教导啊，或者说传统的华人传道人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教会第一，家庭第二，然后呢工作第三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华人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摆上，以至于他们真的是把家舍下，把教会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真的就是完全的摆上自己所有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如果你看一些基督教的刊物，或者有一些基督这个属灵的书籍，在美国一般的教导是家庭第一，教会第二，然后也许是工作第三啊。所以你会听见很多的教导是你要把家庭放在首位，那么教会的事工是其次。那么到底应该教会重要呢，还是家庭生活重要呢？如果从我们刚刚讲的整个侍奉的基本的观念来看，我想教会跟家庭应该是同样的重要。换句话说，教会也重要，家庭也重要，这两个应该是并重。

0: 不应该是有这种先后。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本周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爱主更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爱主更深。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第3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这首爱主更深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二章。这章一开始是讲到以西结的被召。当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异象之后，他是脸伏于地的。后来他听见神的声音称他为人子，并且叫他起来。昨天我们讲过，旧约圣经就只有以西结先知和但以理先知被称呼为人子，而主耶稣在新约也称呼自己为人子。以西结先知的确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心酸。如果有人问哪一位先知是我最不愿意做的，那么我一定会回答说，是但以理、耶利米和以西结。而这三位之中，又以以西结为最甚。当然，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王宫之中，他经历过不少的危险，就像在狮子洞里面熬过一夜，这绝不是简单的事。如果不是有神介入，封着狮子的口，但以理是必死无疑。这一群的恶狮，怎么不会把但以理当作他们的美食呢？可是，如果将但以理跟以西结比起来，后者的工作是更加的艰难。因为但以理除了有几次惊险的经历之外，他还曾经享受过巴比伦王宫的奢华生活。当时同期的耶利米又年纪老迈，已经到了退休之年，虽然他一生的遭遇极为坎坷，被囚禁，被他的子民陷害，可是相比之下，以西结的任务是更艰巨的，事实上也是极为艰难的。他是向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说话，传信息给他们，而以西结是被差遣到那些自以为是的神的子民中间，他们是悖逆神的人。神的灵现在降在以西结的身上，预备他去做工。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二章，我要读第二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一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神的灵给以西结有工作的能力，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他所要做的工。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去做他的工。当神这样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同样会给我们能力去做那一份工作的。事实上，神的工作是只有靠神的能力才可以做成。神将责任交给我们的时候，神必然给我们充足的能力。我们的责任是只要倚靠神，认识到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承担，乃是靠神。摩西经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之后，他终于学会了这个功课。生前他满腔的热血，想为自己的百姓抱不平，想凭着他自己的拳头去解救同胞的苦境，却是不能成事。 但经过40年的磨练和学习之后，摩西学会了靠神去拯救百姓。而事实上，拯救百姓是神的工作，是唯有神才可以做的。神不过是接着他为器皿，使用他为出口，去成就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罢了。神叫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知道他将要怎样行，神也有足够的能力，不是摩西本身有什么，乃是神在他里面使用他而已。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神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我们为神做什么，是传讲信息，是到别处去传福音，我们所依靠的也是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同在和能力，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神叫以西结做一些十分艰巨的工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神也预先透露给以西结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所做的将会是一些什么功，可能我们会退缩，或者是临时改变主意。但是以西结没有，他实在是一位好先知，是尽忠职守的好先知。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何等的一句话！神告诉以西结说，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在整本以西结书中，悖逆这个词经常重复的出现。这些子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悖逆神的。国民这一个词并不是神通常用来指着他所拣选的子民说的，这个词一般来说是以色列人用来形容外邦人的，例如希利尼人和异教徒等等。这就让我们看见，现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已经沦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们已经跟周围的外邦人混杂，没有分别。难怪在神的眼中，他们就好像外邦人那样。神说，他们是悖逆的国民，是悖逆神，是不受管教的。今天，也许很硬心的人，就是在教会进进出出的人。他们不错，是到教会去，可是却是不肯接受福音，拒绝听从神的话。虽然他们身在教会，但是内心却是悖逆神，这种的情况实在可怕。这些人是最难悔改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神对以西结说，我差你到这些悖逆的国民中间，他们或听或不听，但是他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是神差以西结去的目的。 以色列人不一定会听，但起码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他们中间有神的先知，是将信息传给他们的。以西结走了之后，百姓会说他真是神的先知。虽然他们仍然是不信，但是不会否认有这样的一位先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忠心的传，让世人知道神的福音，基督的救恩。他们不一定听，可是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就是使他们知道，我们的责任也就尽上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你又住在鞋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很明显的，以西结是要冒险的，他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神叫他不要怕，不用怕这些人的话。神是永远站在以西结这一边的，正如神会加力量给他工作一样。以西结书第三章是先知的预备功夫，神预备以西结去接受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以西结跟耶利米是不同类型的，耶利米是一位哭泣的先知，经常是泪痕满面的去劝诫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历史关头中，神必须用耶利米这样的人去让百姓了解到神内心的感受，神对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屡劝无效，才让他们被掳去。现在百姓已经被掳了，然而他们的悖逆仍然是有增无已。当时圣殿跟耶路撒冷城还在，仍然没有遭到毁灭和火烧。直到被掳之后七年，巴比伦人回来再毁灭那地。所以当时仍然有假先知不断地告诉百姓说他们是神的子民，不久就会归回本国的。他们还对以西结说，你是谁？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不会长久被掳的，必然会返回自己的国土上。可是神明明地对以西结说，你告诉他们，他们是不能回来的，他们被掳的期限是70年，正如耶利米早已经说过的。他们要在巴比伦住满70年，要在那里做苦

着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这是很特别的食物，不是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乃是吃神的话，是这一卷书。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是可吃的。一个人在传讲神的信息之前，必须先吃神的话，先对神的话有深入的了解，先好好的自己消化过，然后才可以宣讲。否则所讲的连自己也没有入心，怎么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于是我开口，他就是我吃着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粮食。我们不单要爱神，更要爱神的话。或者说，除非我们爱神的话，我们才可以说是爱神。如果我们连神的话也不爱，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我们爱神了。以西结吃了神的话语之后，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喜爱神的话。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神没有差遣以西结到外邦人中间去传道，神只是差他去向自己的同胞说话。他不用到别国去学别国的话，向别国的人传信息，他只是到以色列家去而已。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神对以西结说，以西结啊，我差你往这些悖逆的百姓中间，他们不听我，同样的，他们也不会听从你。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看哪，我使你的脸应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应过他们的恶。我使你的恶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神叫以西结到百姓那里去，将神的话告诉他们，而神会使他的额和脸比他们还硬。神没有使耶利米的脸硬，耶利米有一颗柔弱的心，面对种种的困难，耶利米只有伤心哭泣，他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甚至有一次，耶利米的感情无法承受得住，他要向神辞职。但是以西结没有这样，神告诉他，以色列人的额和脸是硬的，可是我要使你比他们更硬。跟着神告诉以西结，他应该怎样的警戒以色列人。
接下去让我们来读

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的经文。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神给以西结的工作，就是命令他作为一个守望的人去警告以色列人，他们无疑是不想听的，但是以西结却必须如此的警戒。神对以西结说：你若不警戒他们，以致他们在最终死亡，这个责任就归到你的身上。可是如果你已经尽了责任去警戒，但是他们仍然悖逆不听从，死在罪恶之中，那么这便不是你的责任，他们的灭亡与你无关了。以西结的工作是向悖逆的以色列人发出警告，他不必理会以色列人听从与否，他只要警戒他们就是了。古代做守望的人，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他要在城墙上细心地到处查看。城墙是为保护而有的，晚上城门都关了，守望的人就要上到城墙最高的地方，在漫漫长夜中负责监察看守。他要有锐利的思想和眼睛，在黑夜中观看城外的一动一静，绝不能掉以轻心。他的耳朵也要特别的灵敏，能够听见周围所发生的事，察觉敌人的侵袭，否则城的安危如果出现问题，就是他的责任了。圣经也有不少的经文讲到守望者的工作。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节说：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诗篇第127篇第一节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守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关乎整个民族国家命运的。现在以西结就是被神派作一个守望者，负责警戒以色列人。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向你谢恩，您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过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我们不单为自己警醒，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警醒，免得落在撒旦魔鬼的网罗里面，免得犯罪离开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或者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教导我们祷告。经文：路加福音11章1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在公共场合的祷告很短，私下的祷告就很长。我们的祷告却是相反的，在公共场合，我们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做很长的祷告。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祷告就很短，甚至没有。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接着祷告跟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主耶稣一直享受这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看主祷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请注意，这里使用我们的这种位格。耶稣至少75次使用我的，例如他会说我的父，但是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门徒，天父是那些靠着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得享平安之人的父。当我们在祷告中称呼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弟兄姊妹。同时要注意，这个用语有一个忘我的层面，它用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或者我的。耶稣基督的教会跨越了文化、偏见、语言和障碍。世上每个国家都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至高全能的神祷告。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加勒太书，使人得享属灵自由的书信。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属灵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一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章节在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亲爱的朋友，保罗在这里劝我们将各样的重担放下来。不错，有许多重担，他们的本身并不是罪，但是会叫基督人分心，变成他们长进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是灰心，灰心实在是一个拽我们往下的重担。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发怨言。民书记里明明告诉我们，凡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他们住的那地。一点点民不平的欲望，一点点不知足的欲望，常会造成叛逆大罪。所以我们永远也不应该有一点点的怀疑，从而动摇神在凡事上对我们的慈爱和信实。我们怎样抵挡别的罪，也当照样抵挡疑惑。当我们坚决拒绝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我们非常容易流入疑惑，怀抱不平，猜想神已经弃绝我们，我们的盼望就要破产。让我们拒绝这一切不幸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失望。让我们拒绝一切叫我们不快乐的思想。我们不能感觉喜乐的时候，让我们凭信心来喜乐，这样神必叫我们的以为变成事实。魔鬼对付基督徒有两个最大的诡计，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一个就是叫我们疑惑，斩断我们与父神中间信心的连锁。亲爱的信徒，当心啊，不要被他的诡计欺骗了。唯有喜乐，一个喜乐的灵能使我们的心和调，使撒旦不敢前来弹奏。因为心弦太热的时候，充满了属天的电力的时候，会使撒旦的手指烫痛。忧郁也会叫凡事都变色，它会使一切东西变得不可爱，它会使未来的希望沦入黑暗，它会剥夺人们一切的热望，锁住人们一切的能力，给人一个精神上的麻痹。有一位经历很深的信徒告诉我们说，喜乐能使工作顺利，当我们带上喜乐的翅膀时，我们的工作也会做得迅速了，而忧郁是剪这种翅膀的。换言之，忧郁能挪去我们工作的车轮，使我们的车轮像埃及人的车轮一样脱落难行。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也能够将自己的重担卸给主。有一首诗歌是选自神剧以利亚，歌词取自诗篇的55篇第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将你的重担》。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城市旅途中，有各样累累的重担，常常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基督徒明知主可代我们背负，却又常常无法释手。圣经一再提示我们要卸下重担，让我们能够牢牢记住在心里。这不单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也是一个拒绝忧虑，使心灵喜乐的良方。刚才你听到的这首《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就是选自歌剧《以利亚》，歌词取自诗篇的55篇22节。该剧是孟德尔松短暂的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孟德尔松出生在德国的汉堡，他的祖父是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大师孟摩西，外祖父和父亲都是银行家，他的母亲是一位才女，熟悉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国的文字，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音乐家。孟德尔松的父母都是信义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家境富裕，生活却非常朴实。他母亲悉心调教自己的四个儿女，并请多位名师做家庭教师。孩子们清晨5点起身以后，吃完早餐就开始一天的作业。孟德尔松和他的姐姐学钢琴和作曲，妹妹学声乐，弟弟学低音大提琴。孟德尔松在9岁的时候就以神童之名公开演奏钢琴，10岁的时候加入成人合唱团的男高音，来演唱他自己作曲的诗篇第19篇。12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17岁的时候，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举世闻名的《婚礼进行曲》就是出自该剧。孟德尔松以《每日一行》为座右铭，他的作品共有44巨册，原稿都保存在柏林的国家图书馆。他的佳作多数是圣乐。歌剧《以利亚》完成于1846年，同年的8月在音乐节时公演，孟德尔松自己亲自指挥，因此而积劳成疾。但是他扶着病体，继续创作了一个歌剧和一曲神剧。第2年的夏天，他接到姐姐去世的噩耗，伤心过度，不久也就相继而逝。孟德尔松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德国教会中最杰出的诗班，他又创办了规模宏大的莱比锡音乐院。他曾经访问英国11次，备受欢迎，当地的音乐家、维多利亚女王和民众都一起向他喝彩致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将重担卸给主，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所进行的系列主题叫做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截至目前为止，保罗感谢并且表达了他对他们信心与爱心方面的肯定，他同时也肯定了他们在磨难中的忍耐，他以神的公义安慰他们，并且以主再来的盼望鼓励他们。如今呢，保罗为他们代求，代求就是当我们竭尽心力为别人祷告，背负着别人的重担，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而且做的更多。向天牧师在这里要提供一些有关祷告的建议，并且告诉我们如何真诚并且有目标的祷告。他把今天的题目定为不住的祷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节目接续上一次的，谈到无可撼动的基督的信仰，不住的祷告是主要的我们谈论主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使徒保罗他如何的来为这些人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真心的爱这些人。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的。然而为你不爱的人祷告却是非常困难的，爱的功效是非常大，就好像齿轮上面的润滑油一样。他特别爱这群人。保罗他虽然人在哥林多，你可能体会不到他正在和其他四位同工为这个事工在忙碌，亚基拉和百居拉，他们是一组夫妻团队，还有呢希拉、提摩太。这就说明为什么他在一开头问候的地方就提到了他们。他说，我跟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你看，他是和亚基拉、百居拉、希拉还有提摩太在一块儿。当时哥林多是一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他们是非常的忙碌，参与在各样的事工里面，各式各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他仍然挪出了时间写了这封信。他才去过帖撒罗尼迦啊，他因为爱他们，所以就去了第一封信。后来呢，他听到了发生一些状况，于是他又去了第二封信。在这两封信之间呢，他听到的状况就愈趋恶化哈。迫害还有折磨的情况就是与日俱增哈，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哈，他常常来为他们感谢神，常常为他们感谢神。第四节啊，他夸赞他们，并且以他们为荣。然后呢，第十一节，他就为他们祷告。在我们开始探讨这段祷告以前，我们先看第十一节里面，这边说到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个长长的长这个字，他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他正在实践他曾经写过的话，我不住的祷告，直到如今我们仍要时常为你们祷告。所以你看保罗他一直都持守在这句话里面。老实说，我宁愿知道有人每天都在为我祷告好，总比知道他每个月固定为我祷告一小时是要来的安心的哈。或者是每个月只有一小时比起来呢，如果我知道每一分钟都有人将我高举到神的面前，那么我的表现一定会更加美好的。知道我自己每一年当中的每一个月份哈，每一个月份当中的每一天都有人来为我祷告，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真的是太奇妙了。既然你决定你要建立家庭，那么你就要负起责任，把家人和每一位的子女都要放在祷告里面。如果儿女们都已经成家了，那你就要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为他们的配偶来祷告，为他们的子女来祷告。如果他们遭遇了困难困境，那么就要为他们的难处来祷告。 所以固定的为他们祷告，不要错失掉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那里说的常为你们祷告，这个常常的这个常字哈。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节那里祷告了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哈。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啊。你看这是第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呢，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啊。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和呢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如果当你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会想说，有什么了不起吗？哦，这三句话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现在我就要跟你分享我的领受哈。你知道吗，我越思想越发现这句话的重要性。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字面上读起来好像似乎只是一些好像什么宗教性质的语言哈，但事实上不然。有心寻求的人往往就能够从里面找到奥妙，找到奥妙。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啊。让我来重新诠释这句话啊，可以这么说，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的生活与行为一天一天的能够渐渐的达到神心目当中所呼召你们所要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呼召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也就是借着受难而进入到神国度的人。你看这不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说的吗？好，一章五节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哈，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另外一个地方经文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基督徒哈，并没有把真理好像很实际的告诉那些出信的人。我认为我们经常留给他们一个印象，好像这个一旦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么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了。但怎么样，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上记载说，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看到没有，要受苦哦。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在灵命上这个具备有深度的基督徒都曾经受过苦，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心地宽厚的基督徒他都曾经受过苦，我所认识的每一个被基督所看重的基督徒都是经常性的经历到困境，经历到艰难，经历到苦难的。所以你注意到苦，这个受苦这两个字哈，这里的意思会不会是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里面提到的和他一同受苦呢？哦，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所以你看保罗祷告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愿神看他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讶异很惊奇啊？哎呀，保罗怎么没有求神停止他们的痛苦呢？因着肉体的软弱，一般人都会啊祷告神，求神停止那个苦难。一旦我们听到有人受到伤害，我们好像立刻就要求神医治那个伤口。当我们发现有弟兄姐妹正遭遇到困境，哎呀，我们立刻就求神带领他们要脱离那个困境。但这种祷告并不全然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无论是这段经文或者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从来不曾祷告说，哎，主啊，求你挪去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但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说，愿你们从苦难中安然度过，愿你们因此而大大成长，愿主看见你们所受的，便说你们是配得的，你们是配得进入我国度的子民的。所以听众朋友，下次有弟兄姊妹遭遇苦难的时候，你就要应该这样来为他祷告。我保证你对于这个生命就会整个的改观了。保罗向神祷告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看是什么呢？ 就是说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羡慕的意思就是决心决定。就他书信的内容来看，显然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了。良善在他们的身上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保罗知道他们所经历的可以成就良善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保罗他说，愿神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哎呀，这边良善的这个范围实在太广了哈，以至于它的意义似乎就变得很模糊了。但这个词呢，本身的定义并不是很模糊的，在新约圣经的例子里面，它就代表了这个词的核心意义哈，包含了有慷慨啊，也就是形容人宽宏大量、好施舍。还记得《使徒行传》11章24节怎么描述那个巴拿巴的吗？啊，圣经上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你看，当我们发现神大大的使用巴拿巴的时候，我们并不讶异，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度量很大，他为人很慷慨。这个时候也许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最近你在神的面前下定了什么决心呢？虔诚的基督徒宣布自己的人生哲学，在当时并不是很罕见的，他们甚至会写在日记上，他们会说，我立志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一位伟人，他曾经写到说，我立志要做对的事情，即使围绕在我身边的人从来都不做那些对的事情，我仍然坚持要去做对的事情。听众朋友，你在神的面前立定了什么志愿呢？显然他们所选择的是良善，是乐善好施。所以你看保罗说，愿神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你看，这就是一项很好的操练了哈。请你去问你的子女，他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个特定的时间，他们决定要立下什么志愿呢？为他们祷告，一直到他们所定的志愿成就为止。当他们生活当中出现状况的时候，也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借着所遭遇的这些难题就成就他们的愿望。这种祷告的方式就会把我们里面那种任性的部分给除去了。讲道是一回事，而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自己为亲戚的女儿祷告的时候，我求神是挪去她的疼痛，但后来呢，神提醒我，你知道吗，神总是有办法的，在你不顺服的时候呢，他会纠正你。所以我就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权利像神那样去求的。我们继续看一下的信息。现在有一些人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疼痛，这种疼痛并不是肉体的，可能是一种非常深沉的痛。因为你还没有学会你的功课，所以呢，这个痛楚就反复的出现，它还会一再的出现的。而那位大能的医生也会一再的按你的痛处的。哎呀，是啊是啊，就是这里痛啊，你愿意持守你立的志向吗？哎呀，是啊是啊，我愿意的。还有一个问题，你的生命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啊。因此保罗他就祷告，求神来成就一切他们所羡慕的良善。我们再看第三个，保罗他求神成就他们一切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好，你可能记得保罗给帖撒罗尼迦的第一封信哈，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3节哈，这边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你看保罗他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说啊，我盼望你们的遭遇能够使你们的信心得着满足。哎，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祷告，是不是？听懂没有？你看他们正在经历苦难哈，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看他们好像是这个凭着信心过生活的人，他们的见证遍及整个地区，而他们呢却一头栽进了那个困难困境里面去。所以一般肤浅的这个旁观者就在那边发议论了，说，哎呀好惨啊，他们怎么会遇到这种磨难，这么苦难呢？但保罗说什么？保罗却说，太好了，太好了，如此一来你们就非得要倚靠神不可了，你们的信心要因此能够得以生长，你们的见证也将因此得以广传了。所以你看11节那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大能 大能这两个字，你晓得希腊原文大能是什么意思吗？从它的字根哈，我们就发现它就是所谓的这个炸药啊，炸弹的炸药的意思。你看是不是很奇妙啊？我要用炸药一般的能力成就这一切，当我前来验收成果的时候。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祷告。他不曾说一句说把那个痛苦挪去吧，他没有说这样的话。我们要的就是减轻痛苦，但神要什么呢？神要的却是要磨练我们的性格。我们往往要的就是要逃避，但是神却要我们去经历。我们等不及，我们想要说哎呀，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但神想要说的是终于成就了。所以你看，越祷告这个事情就越清楚。你现在能够明白祷告的目的了吧？我相信你可以。好，我们再看1章12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愿主的名得荣耀。名字哈，这个字呢，名这个字哈，在这里有双重的意义，一个就是名字哈，一个就是名声。因着你所经历的，神的名将要成为众人目光的一个焦点，好，一个焦点，所以人们就会记得说神在这件事情上得着荣耀了。所以很显然，这就是神动的功。听众朋友，在你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正在经历非常大的难处，也许你还有未完成的这些心愿，有人可能失去了工作，可能下岗了，有些人可能正处在痛苦的婚姻当中，有些人可能身体生病了，有病痛还没有得到痊愈，可能你非常的担忧，或许你的功课，你还是学生，在学校的课业，也许是你的事业，你正在社会上闯荡你自己的事业哈，可能正在走下坡，你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你差不多可能就要崩溃了。而我想要告诉你的，唯一能够救你的方法，就是要借着祷告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只是研读、阅读或者什么研究祷告的方法，而是你要确实的去做，确实的去祷告。有人祷告是这样的哈，他说：“主啊，求你赐福给那些宣教士吧，你至少可以有给一个名字吧哈，或者是提出一下明确的需求吧。”啊，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哎，神可能心里会想说：“哦，引导和带领有不一样吗？”所以要请你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请你要说出那个确切的需要，要非常明确的，而不是说什么哎呀你知道他们寻求什么，或者说哎呀你知道谁在寻求。你反而要说的说，主啊，明确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正在经历这件事情，而你才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的，请你来处理这个事情吧，那个事情吧。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状况要非常明确的要把它说出来。我从这封书信里面找到了许多美好的这个果效还有成就哈。你可能不认为那是祷告的结果，但那的确是的。请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事实上我找到了至少六个例子哈，六个，一共有1、2、3、4、5、6的六哈，六个例子。第二章第二节的后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我相信他为他们祷告了这件事情，带到其中的一个功效，就是叫我们要停止惊慌。听众朋友，你曾经感受到恐慌吗？好，我相信一定会有的哈。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5节，这边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遵守。你看，这就是祷告的果效哈。只要我祷告，我就不会惊慌了，就不会畏畏缩缩、胆胆怯怯了哈。2章17节又说，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你看，这就是祷告的功效，安慰并且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的坚强。你看，祷告的功效就是这样，当我把问题交给神的时候，那么我的心就比从前更加的强壮了。第三章第一节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你祷告的时候，主的道就传开来了。我没有办法去解释其中的原因，我知道事实就是这样的，主的道在你祷告的时候就传出去了，这就是带祷的另外一个好处。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二节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看，借着祷告，我们就能够脱离那个凶恶，就能够得着保护。请你看第三章三节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在你祷告的同时，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就围起

那个防护的措施哈。我们再看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你再仔细的读这句话，随时随事给你们平安。如果能够和这样的人相处，那是不是很好呢？你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都有平安随着他们。我经常在这个宣教士的身上就看见这种特质，这就是他们的优点之一。他们随时随事都有平安，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宣教士都不会被这些属世，就是世界上属世的这些事物所牵绊了。他们已经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让环境把你给吞没了，那么你就不可能会有平安的。如果把环境交到神交到主的手中，那么平安就有可能降临了。神可以掌握环境，改变环境，并且使用环境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三个，一二三的三哈，三个代祷的秘诀。这些方法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我相信也会对你很有用。这个总比你两手抱胸光坐着在那边看别人钓鱼要来得好用哈。所以你要亲自参与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首先啊，第一个代祷的秘诀就是从神国度的眼光来检视他们的问题，从神的国度的观点来审视来检视他们的遭遇，他们的问题。受苦，我们常说受苦是国度，就是神国度生活的一部分。苦难就给你深度，所以如果你不经历苦难，你就会感到遗憾的。所以当你从国度的观点探究一个人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除非你用国度的眼光来解读一个人的遭遇，否则当你遇见一个失业的人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肤浅的感受到怜悯。所以你必须要把国度加进到失业下岗这样的事件当中，把国度加进生命的痛苦当中啊，这是第二个秘诀，把国度加进生命的痛苦当中。对于一个人的信心以及他所遭遇的苦难，这两者之间哈，请你给予他们等量的思考。这个痛苦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信心却增长了，所以这个观点就会给你带来平安。当你用国度的眼光来解读一个人的处境的时候，你就会获得深度的。当你思想一个人的信心的时候，而不单单只是专注于他的痛苦，那么你就会得到平安的。这就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唯一的办法。好，第三个就是请你记住，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不是要得到快乐。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要得到快乐的。所以生命的最终的意义就是荣耀神，而不是要为了得到快乐。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学会呢？我要请你低头，眼睛闭上，你的心要专注在神身上了吗？能够让我们进入神家中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借由祷告，我们邀请神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祷告里面，我们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在祷告当中，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拥抱为我们而死的这位基督。在祷告当中，我们感谢他接纳我们。我们借着这个信息，我们就全心全意地劝勉基督徒。这个时候我要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神要听你这样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毫无掩饰地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来接纳我，拯救我。听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今天就有这样的祷告吗？你身边围绕着基督徒，如果他们知道你的需要，一定无时无刻的都在为你祷告的。如果你不说出来，那么就没有人会知道你迷失了方向的，但神知道的。所以请你要现在就来到他的面前。主啊，当我们谈论思想祷告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神圣的所在。你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也是来到了这个神圣的所在。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他也为我们祈求，他求你使我们远离恶者，而不是叫我们脱离那个邪恶的世代。所以今天我也要为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如同朋友一般的来激励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感谢你垂听那寻求你的人他们的祷告，感谢你引领他们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帮助他们，使他们在你的家中能够日益的茁壮。
愿赐平安，使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神，我们伟大的牧者，用宝血作为永远的约，在你每一句良善的话语和每一件良善的事工上面都能够加增力量，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他的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它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也不至于虚度光阴。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的朋友传给我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附带了一本电子书刊。这个书刊不仅有文字，而且还有漫画，题目就叫做《关于缺陷和满足的预言》。我看完了以后的确觉得蛮有启发的意义，所以先把这个小小的漫画书说给你听。故事中的他是一个缺了一角的圆形物体，从平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圆形的大饼被切掉了八分之一。他缺了一角很不快乐，所以他动身去找失落的那一角，一路向前滚动着，他就一路唱着歌，哦，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上路喽，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路上他要忍受日晒雨淋和冰雪寒冻，但是总有太阳出来替他暖身。因为他缺了一角，所以不能滚得很快，在路上的时候他也会停下来跟小虫说说话，或者闻闻花香，甚至跟甲虫比赛看谁跑得快。最愉快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漂洋过海，穿过了沼泽跟丛林，上山下山，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角，可是那一角坚决否认是他要寻找的那一角。他伤心地离开，后来又找到许多的一角，有的太小了，有的太大了，有的太尖锐了，有的呢又太方正了，合适的一角没有抓牢，半路上又掉了，抓得太牢的又碎了。他继续上路，路上遇到了好多的危险，但是终于他找到了完全合适的那一角，多么快乐啊！他向前滚动，因为他不再缺少什么，所以滚得好快呀，快得不能闻闻花香，不能跟小虫说话。他想张口唱一首快乐歌，可是嘴里一呜呜的，什么也唱不出来了。天哪，他现在一无所缺，但却再也不能唱歌了。于是他停下来思索，然后轻轻地把那一脚放下，从容地走开，快快乐乐的他又可以唱自己的歌了。

近来由于整容手术非常的普遍，电视上又有节目强调改头换面以后的快乐，于是很多人在左看右看的情况之下，总是会找出一些缺憾的地方，让自己整天耿耿于怀。心里想，如果我能够在这一点上面得到满足，那么我就会比现在更快乐了。可不是嘛，这是一个讲求外表包装的时代。一粒糖果经过华美的包装，卖出去的价钱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困扰就在于总是羡慕人家光鲜的外表。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圆满无缺的，似乎每个人都少了一角。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人间万象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有的夫妻看别人的配偶总是比自己的好，可是恩爱夫妻尽管才貌双全又月入万金，但是怎么样也得不到儿女。有人资财丰富又多子多孙，可是却没有一个孝子贤孙。有人看起来一辈子平顺，但是脑袋里面却没有什么内容。这么看来，缺憾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那好像是一根刺，让我们坐立不安。然而坦然接受事实的人，却可以用不同的眼界，从缺憾领悟真正的圆满。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是为了叫他不要自高。他虽然曾经三次恳求神叫那根刺离开他，但是神没有答应，只是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保罗学会了谦卑，每当他看见自己的缺憾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覆庇他，因此他在神的恩典里面也就没有任何的缺憾了。这么说来，生命的缺口就是提醒我们要谦卑，并且懂得连续。从里面发出来的生命气质的确是胜于外表的虚浮。有人曾经借用电脑的制图技术，把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一号的脸型、二号的眼睛、三号的鼻子、四号的嘴凑在一块儿，想要造出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凑出来的面容却出乎意外地令他失望。人实在不需要拥有全部的东西，既然每个人都有缺憾，那就更不需要互相比较了。只要珍惜感谢眼前自己所有的一切，那就是真福气。为什么要为缺憾感谢呢？因为如果没有苦难，人就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历经沧桑的风霜，我们就不会用同理心去体恤安慰别人。人越为自己没有的去拼命算计，就越会猜测别人，结果就失去了自己的单纯。人越在缺憾当中感恩，就变得越豁达，什么都不算计，他把自己给了别人，人家会笑他好傻哦，他却得到了别人的心。有一天我们变得好像鱼跟水一样，鱼说，你看不见我的泪水，因为我是在水里面。水会说，我能够感觉你的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们的快乐真是如鱼得水了。

不久前我读了肖丽君姐妹的故事，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没有温情的家庭，穷困再加上悲欢离合的凄惨岁月，使她受尽缺憾的摧残。本来以为结了婚，自己的终身有了寄托跟盼望，但是她所面对的依然是旧调重弹。25岁在酒楼里面讨生活，正享受红牌酒女的物质丰富的时候，却被冷酷又疯狂的酒客用刀砍烂了她那一张漂亮的脸，又用滚水毁了她的容。尽管在医院里面经过无数的痛苦修整，丽君的面容再也不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当她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面目全非的形象时，她吓得以为自己看到了鬼。然而那就是她。正当她感到活着不如死了痛快的时候，一位实习护士把她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丽君在孤独无助的时候，神的话临到她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于是他开口祷告，求神的安慰临到他。那时他第一次感受到奇妙的平安。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地帮助他，丽君在爱中感受到神的真实。当他决志接受主耶稣做他一生的救主的时候，以前种种不幸所带来的阴霾都变成了说不出的喜乐。他不仅原谅了那个残害他的凶手，同时他也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自己，他也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天使。在他的体会当中，他深深觉得，如果走过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只是让自己脱离痛苦，对别人却毫无帮助，那么自己所受的折磨就不值得。肖丽君姐妹的人生是两段截然不同的组合，被毁容以前是连绵不断的凄苦，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她美丽的容貌，被毁容以后，她唯一看为宝贵的都被破碎了。然而从里面发出来的生命之美，却可以让她从不同的眼界来看自己跟世界。以前她需要别人来辅导她，现在他是一个蛮有爱心的天使，随时辅导那些伤心失落的人。到底哪一段的人生比较好呢？失去了脸的人懂得珍惜生命，有头有脸的人却常常不要自己的脸，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缺憾与满足的寓言故事，最后的结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早期的铺满都是陶瓷，一旦存满了钱就要被人敲碎。如果有那么一个铺满一直没有钱投进来，瓦全到了今天它就成了贵重的古董。你愿意成为哪一个铺满呢？我想每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选择就会不一样。但愿借着这一段缺憾与圆满的分享，让我们不再看重外表的虚荣，而是留意心灵的丰富与美丽。心灵的世界不假外求，只要我们真的愿意俯伏在那一位造了我们又了解我们的真神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缺憾，神必然回应人的祈祷，用纯全的爱来包容我们一切的缺憾。自古以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一起做工。为了保全世人，主耶稣不惜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自己交付十字架的酷刑，以自己肉体的生命作为赎价，为的就是满足世人在各方面的遗憾。在他离世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照着主耶稣所应许的，降临在信靠神的人心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约翰福音14章18到20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朋友，
抚养在真神的大爱之中，岂不就是如鱼得水的圆满吗？如果你愿意，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如果我们单看自己的不足，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过得快乐。如今我们转脸仰望您的救恩，将所有的缺憾交在您的面前，求您永活的生命进入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圣灵同在的满足当中，抛弃一切对虚浮的渴望，忘记一切的苦毒跟伤害。您用恩典复辟我们，领我们走全新的路程。感谢赞美您，因为您了解我们，接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您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罗马书的第13章，我们来攻读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回顾了如何对一段经文进行归纳法的查经，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3章，用归纳法查经来实际的学习一下。在这种方法里面，我们讲到，首先你要观察整段圣经中所说的内容。保罗教导我们在社会环境中正确生活的重要性，他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应该首先成为好公民，这包括尊重政府当局并且服从他们。他的承诺是，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政府当局和官员他们被赋予了维护律法和秩序的领导地位，所以如果你做错了，他们就会惩罚你。政府当局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必须要纳税，这样他们就有资源来进行政府的运营。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只有一个是例外，你要永远觉得有义务去爱别人。事实上，如果你这样做，你将满足圣经中规定的所有的道德法则。我们要这样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在毁灭的道路上飞奔而去的世界，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而我们却要作为光明之子生活在其中。虽然我们与他们一样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要如此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也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要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觉醒，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再一次诚恳地邀请你，花一点时间再读一遍罗马书的第13章，看看你是否注意到他所说的一切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如果你注意看，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顶端，有摩西和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十条诫命。哦，我应该说不是摩西，而是他的雕像和那十条诫命。这个雕刻被放在那里，显示了十诫是美国法律制度的基础和它的重要性。但是这十条诫命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生活中应该在哪个事情上花时间的准则。例如，当您在考虑今天晚上做什么娱乐活动时，你会看一些无聊淫乱的东西并让您觉得很追风很流行吗？你会看那些有暴力和凶杀的节目吗？你会把你的家人摆在勾引人去贪婪和奢求的广告里吗？还有，你看的娱乐节目是否有亵渎上帝的名分呢？娱乐节目中的孩子们是否做了您孩子的榜样，去尊重他们的父母亲呢？朋友，请您用实践作为使用时间的原则，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2:13-16，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双赢的婆媳之道，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今天黄立勋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在婆媳的矛盾里头，做儿子的应当如何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王老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个聪明的男人在这个婆媳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昨天我们有谈到两种的聪明的男人，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到第三种聪明的男人，他对待老婆和老妈是很均匀的。这种男人呢，他没有厚此薄彼，他不会给老妈留下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印象，也没有给老婆留下只要亲情不要爱情一种口舌。具体的说，这种男人呢，母亲节的时候他会给老妈买礼物，也不会忘了也给老婆买一份，因为老妈是他的母亲，老婆是他孩子的母亲，他会记得给老婆过生日，也不会忘了给老妈过生日，出差回来的时候给老婆带礼物，也不会忘了给老妈带礼物，否则呢他谁都不带。第四种聪明的男人，举例来说，当这个男人生病了，老妈说吃中药最好，老婆说还是西药好，这种男人呢，他的回答说中西医结合最好。
2: 是是是是，
3: 因为两个女人都真的要照顾他，当他只接受一个就会冷落另外一个，导致他们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2: 那么中药也吃西药也吃，吃到最后会不会这个身体就越来越糟糕呢？
3: 因为他这种男人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在现场他不得罪两边，但是我相信他是不会中西两药都吃的，我相信他当时是要解围。
2: 对对对。
3: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种男人，他是懂得劝两边都要和好的。比如说他跟老婆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告诉他的老婆说，哎呀，老妈是如何的疼你。和老妈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告诉他，哦，媳妇常常主动说要孝敬你老妈。总之就是要让婆媳彼此之间都觉得对方是关心他的。就像您昨天在节目里面所说的，儿子自己买礼物去给母亲，就说这是媳妇买的，那么去到媳妇那里呢，带礼物去给媳妇，就说这是妈妈给你的，就是这样子。他会懂得怎么样在两边当中劝他们更相爱更和好，
2: 结果呢婆媳的关系啊，在这个儿子的斡旋之下，结果越来越和谐。
3: 是，积极的话语，正面的话语，要是这个儿子会在两边都说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使婆媳之间和好的男人。这种男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享受亲情和爱情的喜乐。
2: 做男人的要有智慧的去扮演他的角色啊，他口中所说的话是很有关键性的哈。
3: 对，
2: 所以要说一些能够建立婆媳之间的有智慧的话语。
3: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男人也承担起建立家庭和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他有智慧，勇于承担婆媳双方和睦共处的一个重要的责任。
2: 是是是。
3: 最后我要给这位既然成为人家的儿子又成为人家的丈夫的这个关键人物几点小的建议， 或者是说几点小小的提示。第一个，要先看重夫妻的关系为第一优先，也就是说，当你把夫妻关系经营好的时候，你们的感情好的时候，其实婆媳之间的问题不是成为大问题。第二个呢，也要经常给妻子有安全感，知道你会保护她，这个就是以夫妻的关系作为优先来经营婆媳关系。而且呢，你还会帮助妻子多了解自己母亲的背景和习惯，以便你的妻子能够了解婆婆的喜好，尽量把机会给太太，让她去讨母亲的欢心，让妻子与婆婆有单独相处的机会。还有一种就是说，若母亲有时候有大事需要儿子帮忙的时候，记得你这个做儿子的先要与你的妻子商量，以后再以自己的名义回复母亲。最怕的就是说哈，有时候呢，你答应了母亲以后呢，忽然间又变卦，最后告诉你的母亲说，我妻子不同意，作为挡箭牌，这样子呢，就好像把妻子推到母亲的面前当敌人一样，以后这种婆媳关系很难弥补。还有一点就是，当儿子的要勇于承担婆媳矛盾的时候，学会多听少说，不要偏袒一方，或者一字不落的来回传话，宁愿自己委屈遭点误会，尽量不要让两代的女人受伤，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2: 对，
3: 成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表样。
2: 母亲在儿子面前批评媳妇儿的话，儿子不应该将这些话说给妻子听。太太在丈夫面前批评婆婆的话，做儿子的也不应该将这些话传给母亲。
3: 对，不要当一个传话筒，婆媳矛盾之间的话语不要传来传去。
2: 是，反而要帮助他们化解对彼此的情绪啊，帮助他们能够更懂得如何去接纳，去宽恕对方。
3: 对，多传好话，少传批评的话。
2: 是是是是。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连续十天的节目，黄立勋老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了许多与双赢的婆媳之道有关的话题。那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黄立勋老师来为着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所有当婆婆、当媳妇儿、当儿子的来祷告。
3: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家庭，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母亲。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你的心意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婚姻。你让我们有丈夫，你让我们有妻子，你让我们有孩子。天父，我们为着这些都献上感谢。在你的心意里面，你是要我们的家庭充满你的爱，在你的心意里面，你是要我们的家庭有平安、有和谐。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为我们当中做婆婆的来祷告。你知道我们当中做婆婆的，在他们的年代里面，他们经历了许多的苦。天父，我恳求你祝福我们当中这些做婆婆的，他们心里面所有的遇到的苦难，耶稣你都来安慰他们。
2: 是，
3: 耶稣，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这个当婆婆的在跟媳妇相处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我恳求神，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婆婆，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疼爱媳妇、看待媳妇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来爱护的婆婆。天父，我们也要为当中做媳妇的来祷告，恳求你也祝福我们当中做媳妇的成为一个好的媳妇，会知道怎么样尊重婆婆，了解婆婆她心里面的一些想法。耶稣，恳求祝福我们当中做媳妇的更有一个包容的心来爱婆婆、尊敬婆婆，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尊荣父母的必要得福。
2: 是，
3: 你就是让这些媳妇们成为一个得福的媳妇。我们也要为当中做儿子的来祷告， 天父，我恳求你祝福这些做儿子的，让他们有神而来的智慧，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做母亲和妻子当中的桥梁。天父，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来祷告，我们的家庭里面若有彼此夫妻之间有伤害的，婆媳之间有伤害的，恳求您将你自己医治的恩典医治每一个人过去的伤害，更恳求主耶稣将饶恕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恳求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主，让我们的家庭被你建造，让我们的家庭被你更新，让我们的家庭充满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谢谢你父啊，你就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蒙你祝福，而且来服侍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
3: 阿们。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求神大大的赐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婆媳，希望你们的家庭越来越温暖，充满越来越多的温情。感谢黄老师这两个星期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分享，谢谢您。
3: 谢谢各位，神祝福大家。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没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借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0: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我们在华人圈子里面可能受尼托生影响的很多，尼托生就和甘恩夫人他们都喜欢这样解释，就是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那么我们不会犯罪了，所以你根本不要为你的罪恶烦恼，你不会犯罪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客观的发生了。那最好的解经家像冯云坤先生有不同的推论，但是有同样的结论。推论就是冯先生觉得，就经文所表现出来的，不管是这里或其他地方，我们是被上帝带到一个新的 dimension， 新的一个国度里面，以至于冯先生不太敢这样讲，但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罪恶已经对我们没有影响力了，我们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的主得胜了。可能在经文的解释上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在实际的实现上，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的救恩，所以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我可以同意。但是这个解决完全落实在我们人间，要等主再来了。即使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不管你是多么好的圣徒，我们的老我都没有全死，可能理论上跟基督同死，可能信心上跟基督同死，在我们肉体实质上，我们还是会在最终生活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的，但是又避免不了的经验。我们仍然在最终生活，虽然是混合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中生活，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一些成长，但是我们能够完全的脱离，已经死了不会犯罪了吗？我觉得这是不能这样解释。那罪上死的意思，应该第一个总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因着信心跟基督认同，所以我们也在罪上死，基督为我们罪死了，使我们立定心智不要犯罪。当我们想犯罪的时候，我们会立定心智要说，我是死人，死人不会犯罪了，死人不会偷东西了，死人不会说人家坏话了，死人的手不会去打人了。就是在凡是犯罪的事上，撒旦或罪恶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死了。各位，这是一种我觉得励志吧，我们励志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再被罪恶使用，但是励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是由不得我的。也有人包括现在许多解经家都会说，这是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是这样，得救之后就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然得胜的，我们是全然得胜的，但是落实这种经文，我觉得要等到在主再来的时候。好，就是我要说的是，我们都希望过圣洁的生活，我希望你也是，我也很强烈希望过圣洁的生活，我也很强烈的希望，哦，这些经文现在就用在我身上。论到犯罪，我已经死掉了，我不会犯罪了。论到行善，我是活的，我的生命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我的生命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我也为主而活，就都是好的。这是神的救恩一定会成就的，从永恒来讲。但是我们又会说，哦，要实现的话恐怕要等到将来，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这件事情了。 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很痛苦的事。我们越信耶稣，我们应该越觉得圣洁的可贵。我们主那么圣洁，我们经历一点圣洁的生活也觉得是非常棒的。可是我们就像猪一样，还是常常洗干净又回到泥沼去了。我们像狗一样，自己吐出来的又去吃，这都是耶稣讲的例子。我们还是会重蹈覆辙。那保罗说，我们的死呢，从受洗就可以开始了。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这个字呢，洗这个字呢，那浸信会当然都喜欢翻浸，那在这里更是浸，就是一个人浸到水池里面，进去好像死在里面埋葬了，从水池里出来了，那是新造的人了，旧人死掉了，经过这一浸出来的人是新人。那浸信会说这是浸字的意思，但是跟这个字有关的这个字也实在翻洗是没有错，就浸信会的人是喜欢说那只是浸，没有洗的意思。有施洗约翰，就你可以看得出来，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以后比我更大，他会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那用把施洗翻成施浸就不恰当了，因为那里约翰要表达的就是我要把你们弄得洁净起来，这个水是象征性的让你们干净，但是真的你们灵里要干净，要更深刻的像火一样的洗，才能把它洗掉。所以我觉得洗礼翻洗字并不错啊。那不过这里的确是有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浸到水里面出来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第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我们洗礼是跟耶稣一起死，就是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跟耶稣相连，一头埋葬就是埋葬在水里，然后出来一举一动是新造的人，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基督是怎么复活的？一般我们会说父叫他复活的，也有说是圣灵叫他复活的，这里是说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所以他的完成虽然是死亡，却让上帝非常的喜悦，天父非常的喜悦，让他复活把他升为至高。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要像耶稣一样死吗？我们要钉在十字架上跟他，然后把他的照片跟我们钉在一起吗？什么叫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想当然不是说我们要钉在十字架上，更不可能跟他一起钉十字架，这是一种属灵的信靠，就是我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很不好，我是罪人，他是圣人，他是圣子，但是神的恩典让我跟他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可以像枝子和葡萄树一样，这个联合也可以像肢体和身子一样，就是这联合圣经当然也讲像夫妻一样，就是一种很深刻的一种交流。我们跟基督很深刻的交流，凭着信心，他一切的美好在我身上，我一切的罪恶归到他上面。同时我跟他为我所做的事也让我效法他，也让我相信他。我就有一种，我再说是一种意志，我意志上说我论到作恶犯罪我已经死了，论到行善我是生龙活虎的复活的。那么这都是因为我跟基督相连。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对这几个字，你真的看一看，每个字都认识，实在听不懂，实在看不懂。我们的旧人是什么呢？旧人是那个已经受洗死掉的人吗？我说过，我们的旧人好像还活得很好，还继续活着。 我觉得如果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圣经，就是这些很详细描述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保罗，摩西可能是很好的例子。到了120岁的时候，就是他的个性跟他很早的时候还是很多地方很像的。那么使徒约翰原来是雷子，后来是爱的使徒，但是他的脾气你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还是有类似的急躁的地方。保罗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的那种热情，和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的那种热情还是一个保罗。就是我觉得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原来的我还是我，还是在我身上，只是被主的爱、被圣灵不断的在那里调整更新。我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不觉得圣经上还有我们的经验会说我们那个以前的我都完全死掉了啊。我们听过一些见证了啊，我以前怎么样脾气坏啊，信主以后脱胎换骨做了一个新的人。通常你再触怒他几下，他又会跟以前一样。就是我们的旧人，不管是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也好，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救恩是完整的，是一个彻底的更新，是重生，是彻底的更新，是圣灵的生。那么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应许，要完全实现不是今天，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这样操练，常常天天每个时候都是在罪恶引诱我们的时候，这是实在太多了，罪恶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论到犯罪我的身体已经死了，我不要做罪的奴仆了，我要做义的奴仆，耶稣要我们做的我才去做，罪要我做的我对不起我已经死掉了。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基督徒要立志，当然也要操练，当然也还会失败，但是只立志因着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我们尽量跟他联合，这样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费解的地方我觉得就比较容易了解了。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就更清楚的表达我刚才要讲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吗？基督死的时候我还没生嘞。我们与基督同死吗？基督死在哥哥他，我现在还活在台北嘞。我们与基督同死是一种属灵的意味，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超越时空的，因着圣灵，因着圣灵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他一切的好处归在我身上，我一切的罪恶归在他身上，他也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的榜样，让我要效法他。论到犯罪我像一个死人一样，论到行义我像一个复活的人一样。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王，做他的主了。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死现在做我们的主吗？就我们非死不可了，我们是死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会胜过死亡的。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我们现在因为这里面我觉得第六章里面或者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伦理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死字。就我看尼托森他们这一类的人所写的，就是我的旧人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会犯罪了。这个很动人，但是我觉得不合圣经，也不合我们的经验。我们最多能讲的就是基督真的为我死了，我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我那个老我要完全的消失，那等到主再来，耶稣在我身上完全的彰显，也等到主再来。我们现在就是哇，苦苦挣扎，不断的继续从失败中起来，从成功中再往上爬。耶稣死是像罪死了， 我们会觉得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像罪死了比较是我们该有的经验，就是我们立志当罪恶来引诱我去偷东西的时候我不偷，当罪恶来引诱我的时候你去说他的坏话我不说，我是死人，死人怎么会讲这些。那么耶稣像罪死了，我觉得还是不是罪在引诱他犯罪，虽然可能也有这个成分，最重要的成分还是他为我们的罪听天父的话，为我们的罪因为爱我们他就承受了那么大的一个咒诅。那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我觉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论到犯罪我们看自己是死的，论到有什么 邪恶的思想让我去想去说去听，我死了，我不能做这些事。像神在基督里，向着神，因为跟基督耶稣相连，我可以向着神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各位，这些啊，这伦理部分，我都觉得不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实际的地步。这是一个属灵的神的应许，我们将来一定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是天天在那里作战。那很多的圣经学者也说我们没有什么作战了。那冯先生跟弥陀僧殊途同归的觉得我们已经得胜了，进到了这个美好的领域里了。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征战。我们需要的是立定心志，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操练。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在失败中继续立定心智，继续操练，不要灰心，也经历神的赦免和更新。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成圣的，如果是叫秘诀的话，这应该不是秘诀，这是尝试吧，就是操练对付立志，不要罪来管我，不要罪来管我的嘴巴，不要罪来管我的手，不要罪来管我的脑筋，不要罪来管我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些听那些说那些做那些。那么这里罪跟私欲也连在一起，人的欲望生子的私欲也是神造的，不是坏事，就是食欲啊性欲啊

所以不要让你生殖的私欲控制你。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多么的努力的修身啊，努力的对付自己啊。我们像有些东西印度的苦行僧一样，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根据上帝的爱，凭着信心，相信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在这上帝给我们的爱之下，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对付，还需要操练，我们就对付也操练。对付操练中很多的失败，我们不灰心，就继续对付操练，相信基督做的救恩一定是完全的。就是我们立志，我们操练，圣洁的生活，圣灵的果子，我觉得没有别的秘诀。我尤其不喜欢说，哎呀，我们在一次祷告中，哇，圣灵充满我，我脱胎换骨，我就变了一个人了。我觉得这不太像圣经讲的生命，尤其不太像一个葡萄树的生命。生命是逐渐成长的，突然是有的，但是不是太多啊，就逐渐成长。天天立志，天天操练，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情绪，不要让你的眼睛去看不好看的，不应该看的等等。你真的，我们是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情绪，就在服侍这些罪恶。你看人在服侍食欲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嘛。我们在服侍食欲的时候，食欲做我们主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后悔。怎么样？就是你觉得，哎呦，我吃的好不好难过，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我们服侍罪恶的时候，服侍私欲的时候，就是私欲变成我们的主人，不管是食或者是任何一种欲望，不要让这些变成我们的主人。我们要神做我们的主人，义做我们。将自己献给神，神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哦，各位，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哎。我们第六章一开始到现在都在讲到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才能够得胜？我说的就是要立志，要操练，不是说要有个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们就得胜，永远得胜，不是的。但是你们一定会得胜。罪不能做你的主，罪不能控制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拯救吗？是的，不过他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恩典更大吗？是的，但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是在律法之下，罪就会做你们的主。各位，保罗一直要表达一件事，把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因为他们实在在一起，就是罪恶和律法。本来罪恶和律法不应该在一起的，因为律法就是叫我们不要犯罪的，犯罪要受处罚的。罪恶应该跟什么连在一起？罪恶应该跟无知连在一起。罪恶应该跟就是负面的这些情绪连在一起，但是保罗把罪恶跟一个最好的东西连在一起，罪恶跟上帝的律法连在一起。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身体已经卖给罪了，在主再来之前，每个人都还是有这种挣扎。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也凡事受试探，而且被试探而受苦，就他受到的试探是真实的。就是在这里讲的，就是你不能靠在律法之下，你必须靠在恩典之下才能胜过罪恶。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你要立志，你要努力，这立志和努力都是要在靠着恩典的，否则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立志有什么用？又违反了。操练，常常操练，操练了100次，身体很可能一次的退步就退得很厉害。我们必须常被上帝的爱感动，常被上帝的恩典感动，知道我们是在恩典之下。这需要有信心，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

0: 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是活在肉体当中的，我们软弱很多。那求主让我们还是常常都想到恩典，想到上帝的爱，让我们俯伏在他面前。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众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求主帮助。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唱某些诗歌唱到掉眼泪，也不是看听到什么见证，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扎根，然后我们就日晒雨淋，我们仍然叶子不枯干，按着时候结果子。求主帮助。好，那么我们现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里已经翻是翻可以犯罪吗？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学者把它解释成就可能犯罪吗？断乎不可能。就是很多的学者，很多的这种比较神秘主义的教派喜欢讲到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的旧人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天大的问题，历世历代每个基督的问题，就我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问题，我们不会犯罪了，旧人已经死了。我花了这么多口舌讲，就是说我觉得这违反我们的常识，也违反圣经。圣经的确说基督把我们带到那种美好的地步，但是要完全的实现还没有来。那我们现在需要操练，需要对付，需要常常被主的恩典感动。好，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顺命就顺上帝的命，以致成圣成义。那么我们是称义了，称义还没有成义，但逐渐逐渐会成圣，会成义，就是我们里面的美善会逐渐的增多。这些美善即使是靠着圣灵结的果子，也不足叫我们称义，因为神要的是完全，我们没有这个完全，但是我们会逐渐有成圣的果子，这是应当要有的，应当要有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献给主，你们献上自己，这是保罗后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只有讲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做奴仆，所以我们跟保罗后面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我们献上，就不应该只是金钱；如果我们献上，就不应该只是口舌；如果我们献上，就不应该只是励志。虽然这些都是好的，我们献上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也就是我们这个肉身，这是神所造的。虽然是肉身，也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软弱，但是这个身体现在是献给主的。我被主的爱激励了，我就献给你了，就是给你用了，来做奴仆了，做你的奴隶，完全听你的啊！这说的好听，我们实在是很难做到，但是让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心智。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罪的奴仆，罪叫你做的事，一定是暂时的活，活得很舒服，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结果是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各位，这我们都知道，犯罪实在很痛苦，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贱，就是继续不断在犯罪。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继续的从心里顺服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就是基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理论上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各位，我们重生得救，从来不是只是重生得救而已。重生得救以后，也要做上帝的奴仆，做上帝的仆人。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奴仆，做他的奴仆，就是确实自由的。我们感谢主，求主怜悯和恩待。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不犯罪。但是神的拯救让我们顺服了他，信靠了他，也得到释放，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得到释放一样。但是从埃及得到释放，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又不能不说， 我们还是有肉体的软弱。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2: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启示录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4节。